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最低25度，最高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65%-95%之间。预计今日去到17号，俄生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系间中有雷阵雨嘅。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星期二早上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啊！首先收到高腰城区呢边，南岸桥落桥位往城雕，富民商业城对出南兴山往城雕，现时系慢紧。湖西二路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路嘅方向，亦都系车多啊。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现时收到嘅有宝月路、荷香街、城北路、建设三、宋城一双方向。在东边的上星花坛对出的位置，见到几个方向来车都比较多，尤其是岩前村牌坊对开的路段，东门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看看行

0: 城对出嘅灯位，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车龙都几长啊！沿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需要你收收油。肇庆大道见到石牌路转出肇庆大道系车仔较多嘅，而喺金融学院对出嘅呢个交叉位置咧，系肇庆学院往火车站方向，亦都需要你俾啲时间等待通过。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对出牌坊往大涌嘅方向，龙尾咧就摆到去海伦堡林荫天下小区嘅路口。最后将目光放返到顺安二路同埋顺安三路，见到顺宝天悦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烟城市区对出嘅顺安三，往敏捷广场方向亦都有少少咁多嘅立落。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位置，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7: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9: 朝早8:13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10: 各位早晨，
9: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8:13呢一个时间，今日嘅天气方面咧，今日都系气温都唔算低嘅，咁啊最高系33，最低25。不过咧都仲会有雨吓，咁啊虽然雨势咧就系减弱咗，咁啊但系咧都会有呢一个咧就系阴天啊雷阵雨啊，咁啊都局部咧仲会有大雨。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一零五九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8: 咁啊，朝早嘅八点三十六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啱先同各位讲咗咧，就系高广东嘅呢一个部分嘅呢一个咧，就系嗰个咧就信息吓。咁啊，关于呢个网络安全周喺广东嘅呢一个开幕式同埋一系列嘅活动嘅。下面咧就会有全国方面嘅消息。咁啊，首先会关于咧就系呢一个国务院关于2026年部分节嘅安排嘅通知嘅。
9: 咁啊，讲翻今年嘅国庆同埋中秋假期啊，其实就相隔冇几远嘅。咁睇翻一个调休嘅具体安排啊，今年嘅放假调休日期一共系33天，系全年吓，相比旧年2025年嘅28天啦，增加咗5天嘅。嗱，呢一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咁样嘅，中秋节就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系放假，一共系放3天嘅。国庆节10月1号放到10月7号系放假调休啊，记得系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号即是来紧的这个星期日，同埋10月10号放完国庆长假之后的这个星期六呢就要上班的。根据我国的这个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 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的通行时间范围就是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年休日。因此呢，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8: 中秋唔免费，但系国庆咧就会呢一个咧就系免费嘅吓，咁啊就今年嘅呢个中秋同国庆咧相差只有3日嘅时间，好多高校咧就会直情咧将个三日咧都算啦，都放埋啦咁样，咁啊一年咧13日嘅时间咧俾学生仔翻屋企咁样嘅，不过有啲高校都箍得好严，咁啊仍然都会有课吓，系啦，咁啊就自己咧就系执生啦吓，咁啊如果要考试或者要考研嘅话就努力学习吓。咁另外咧就系中秋国庆嘅呢个假期车票已经正式开售啦，咁啊15号啦吓，咁啊根据15日提前嘅呢一个咧就系规矩啦，咁啊国庆节咧就差唔多要开售噶啦，咁啊同埋中秋方面咧已经一早已经开售，咁啊铁路部门喺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嘅基础上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列车就是 1.3 万步，1.3 万列，铁路12306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举措措施，动态化优化就是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9: 好啦，咁啊转翻话题，讲翻日前咧，中央组织部咧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咗《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咧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8: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是再提速的。 對外授權交易總額突破1200億元，同比增長36%，其中首付款規模超100億美元，市場同時呈現單筆平均交易金額穩步增長，首付款金額同埋佔比雙雙提升嘅，今日大額交易頻頻落地嘅咁樣嘅特點，彰顯出本土創新藥嘅含金量不斷提高。呢一個數據由國家藥監局喺昨日舉行的2026年全國藥品安全宣傳周啟動儀式上面發布，國家藥監局有關負責人就介紹，近年來國家藥監局持續深化監管改革，推動醫藥產業從量的增長向質的飛躍轉型，全鏈條釋放醫藥的創新活力。
9: 當前我國創新藥的研發躋身世界的行列，國家藥監局不斷優化創新藥臨床試驗審評審批的機制，着力縮短審評的時限，同時提升臨床試驗的效率。在2025年全國登記新藥臨床試驗達到2900多項，同比增長18%，規模再創新高，前沿的領域研發活躍度突出，細胞和基因治療藥物臨床試驗數量年增長約30%，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新藥臨床試驗的新高地。隨著審評審批制度的改革深化，醫藥的創新成果是持續湧現的，今年以來已經有59個創新藥、51個創新醫療器械獲批上市，其中13個為新機制、新靶點的首創新藥，一批具備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重磅產品實現全球首發的，數十個兒童藥品、罕見病的用藥加快上市，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用藥的需求，醫療器械臨床創新成果轉化春雨行動穩步推進，全球首個植入式腦機接口手部運動功能代償系統是成功上市的。
8: 好，另外就讲到话，国家数据局同埋教育部话啦，我国将会重点通过四方面嘅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呢啲举措就包括首先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约占70%嘅，产业界代表约占就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互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另外就是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和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另外还有就是第三，为高校

0: 动物园的大熊猫青宝，当地时间12号迎来了五周岁的生日，这个是他在美国度过的第二个生日。说回青宝，就是这个雌性大熊猫，他和雄性大熊猫宝力2024年10月15号抵达华盛顿动物园。宝力已经在8月4号度过了五岁的生日。说回当日的生日宴，哇，相当之丰盛，动物园就为青宝的内外场地进行了布置，还准备了生日蛋糕。根据园方介绍，这个所谓的生日蛋糕就是由葡萄汁、苹果汁等等果汁所造成的冰棍来的。周围点缀着青宝相当喜欢吃的零食，包括红萝卜、红薯和苹果等等。
1: 另外的国际消息，当地时间9月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日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的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讯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在8月否决了原法案。今日新法案就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计划对大约10项具有危害性又或者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包括有视频自动播放、夜间推送通知和陌生账号交流等等的。同时这个方案就是允许13到15岁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之下获得豁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说，正在考虑提出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
0: 当地时间9月14号，芬兰和法国就发布联合声明，讲到芬兰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根据此前报道，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的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就发布表講話嘅，就話未來法國唔單止要增加核彈頭嘅數量，仲要同歐洲其他國家執行前沿威脅嘅核計劃。馬克龍就表示，前沿威脅計劃為夥伴國提供就參與威脅演習嘅機會，喺某啲情況之下，能夠讓法國喺盟友當中部署戰略力量，讓攜帶核武器嘅法國戰機深入到歐洲大陸嘅腹地，從而擴大防禦範圍，增強防禦嘅能力。
1: 另外就讲去日本了。当地时间9月14号，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宣布，社长林恩吾同会长就是圣野哲将会在30号正式辞职，为滨江核电站抗震设计相关的数据造假问题承担责任。此前报道说，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在1月5号召开记者会承认，为使其运营的滨江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这间公司涉嫌住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共同社话，这个公司的丑闻不断的。8月刚刚公布，就是这个滨江核电站1、2号机组报废作业费用申请存在篡改文件的问题之后，9月10号又爆出了这个多收电费的问题。
0: 同样日本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4号上午10点05分左右，日本的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了起拖车和客机相撞的事故。根据报道，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就表示，这个航司一趟飞往新千岁机场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之后，在停机坪就做起飞的准备，一部拖车就撞上了这个飞机的机身尾部。报道还讲到，机上面181名的乘客全部登机的了，事故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报道还讲，受到事故影响，包括涉事航班在内，一共有两趟航班被取消。目前事故造成的损失程度和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的。
1: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0: 星期三再见，拜拜，
1: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这首歌

0: 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

0: 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带我到山顶呀，
7: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8: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9: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0: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1: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12: 张总，机票订好了。
1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4: 爱家1059。

0: 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

0: 糕要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肥胖者越来越多，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么长期素食真的是正确的减肥方式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长期坚持素食有助于维持更好的血脂、血糖和适宜体重指标，也就是说，瘦的人坚持素食会一如既往的瘦，而胖的人简单选择素食却有可能收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减肥饮食呢？比起选择素食，更重要的是根据个体情况测算全天的能量消耗，计划全天的食物总量及各种食物比例，也就是制定个性化食谱，实行目标导向性体质控制计划，先设定每天要燃烧脂肪的克数，然后综合运动消耗、基础代谢等指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计算出每天的食物供能量，并且强化充足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以达到健康精确减脂目的。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8: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7: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8: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7: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9: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0: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9: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9: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00。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
6: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7: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8: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9: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8: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9: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8: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1: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12: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8: 那种惊喜，
11: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8: 初心不变，
11: 仿如初见，
8: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4: 呢一刻，
6: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7: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想。

0: 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5: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回来吧，我等你。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上午11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5: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4: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0: 哦。
4: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6: 好。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岳夫人以为屠谷六仙来聊事斗非，一剑就刺落屠六仙的心口度，点知自己就被另外那四仙捉住滴了起身了。哇，当场的人系人都知道，如果被这四个东西一扯，就会扯开岳夫人四煞。连岳不群咁老练的人，此情此景，连出剑都手软啊。令狐冲瞓在担架度，看怕师娘就要五马分尸，个人冒起身，噔一声跳咗起嚟，哎，唔好伤我师娘，唔系我就自绝经脉。一讲完呢两句说话，声就呕咗啖血，即时晕低。屠四仙弟真系惊住令狐冲自绝经脉死噃，抌翻低岳夫人，嗱嗱声追屠老六地啦。岳不群同岳灵山去扶起岳夫人。岳夫人唰声自己企起身，这块面啊冇啲血色，成身嘀嘀震。岳不群就安慰佢话啦：师妹啊，你唔使嬲，我哋实会报到仇嘅。呢六个人确系劲敌，好在你杀咗一个啫。岳夫人想起当日城不休俾呢几个怪人扯开四煞嘅情形，个心啊卜卜跳跳得越加厉害。根本就讲唔出嘢。岳不群知道妻子被吓得好交关，就叫岳灵山扶阿妈入房唞下先，跟住佢就过去睇下令狐冲啦。只见令狐冲成身血，唞气啊，有气出冇气入咁，睇样命不久矣啦。岳不群就攞手揿下佢背门嘅灵台穴，想话用自己深厚嘅内功帮佢吊多阵命咧，谁知自己啱啱一运气，马上觉得佢身体里头有几股内力反撞出嚟，争啲撞开自己手掌添。咁怪嘅，岳不群试下揿令狐冲深厚嘅山中穴啦，照样系俾佢身体里头几股内力撞开手掌，呢云啊仲俾撞到自己心口都阴阴痛添。咁一嚟，岳不群真系吓咗惊，佢觉得令狐冲身体里头嗰几股真气逆冲邪行，显然系旁门中十分高明嘅内力。每一股真气虽然比自己嘅紫霞神功略为差啲，但系只要两股真气合二为一，或者分进合击，自己就抵挡唔住。咁再仔细辨认下咧，发现令狐冲身体里头夹埋有六道真气，道道气都好怪诞嘅。岳不群唔敢再揿咁多啦，收翻只手自己谂啦。呢六道真气肯定系俾嗰六个怪人注入匆匆身体里头嘅。唉，佢哋真系用心险恶啊！分开注入六条经脉度，要匆匆吃尽苦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岳不群想到皱晒眉头呢，就叫啲弟子抬令狐冲入内堂先算啦。咁岳夫人吓到而家个心仲未定得落嚟，坐喺房度揸实个女只手，块面啊仲白个白纸。一见到岳不群入嚟，佢就问令狐冲伤势点先。 岳不群就将令狐冲身体内有六道真气互相交撞嘅情况讲咗俾佢知。岳夫人一听就话啦：，
2: 哎呀，咁就要帮冲冲化咗个六道真气至得咯。
1: 岳不群谂咗一阵，就话：，师妹啊，你讲啲六怪咁样糟质冲冲，系咩容易呢？吓，岳夫人就话：你可唔系佢哋要匆匆低头认输，又或者逼佢讲下我哋华山派嘅咩机密，匆匆死都唔制，咪俾佢哋搞成咁咯？
3: 照计就系咁嘅，只不过我哋华山派冇乜机密嘢噶，呢六怪又唔识我哋嘅，无冤无仇，佢哋捉咗匆匆走，一个屈尾十又翻翻嚟，咁系为乜呢？
1: 岳夫人一时想不出，但她听声气，岳不群好像想到咁，于是就反问翻岳不群嗰六怪去而复返是为咩啦？咁，知岳不群神情好严重咁话啦，佢哋系想借匆匆嘅伤消耗我啲内力。岳夫人心谂，
2: 系噃。他们知道岳不群实要救令狐冲命的，那等岳不群耗晒体力那阵，以日代劳杀回个回马枪，那就破了我们华山派了。
1: 想到这样，岳夫人就说了噃：
2: 师哥啊，你不要理匆匆住了，等我试下帮不帮到他先啦。
3: 师妹，你帮不到他的。那六怪的旁门真气好犀利，我们还是见步行步，等我吊住下匆匆条命先，这样我都不用消耗几多耐力的。那他们商量好晒，就一起过去令狐冲间房了。
1: 岳夫人见到令狐冲气若游丝，忍不住眼泪掂流。岳不群就埋去摊开令狐冲两只手板，自己再同佢手板对住手板，慢慢输啲内力过去了。

0: 佢啲耐力同令狐冲身体内嘅真气一撞，岳不群啊成身震咗下，就褪开一步。呢阵时，令狐冲啊忽然开口讲嘢啦，
1: 林师弟呢？
0: 岳灵山就问啦，
1: 大师哥啊，你揾林仔做咩啊？
0: 令狐冲照样啊，瞌埋眼讲，
1: 佢阿爹临死嗰阵，有几句话要我讲俾林师弟知，我一直冇机会见到佢，你哋快啲揾佢嚟先啦！哦，
0: 岳灵山就嗱嗱声行出房啦。房外边，华山弟子都嚟齐晒噶啦，谂住见埋大师哥最后呢一面啦。岳灵山一出嚟就叫到林平之入去啦。令狐冲听闻林平之把声，就将嗰日林振南交代佢嘅说话传达翻出嚟啦。话喺福州向阳行佢哋林家间祖屋度，地窖里头有件密事，要林平之俾心机啲看好，只不过千祈咪揭开嚟睇，唔系就后患无穷咁话。林平之听闻就好奇怪啦，
1: 向阳行间祖屋嗰度好多年冇住人啦，有乜紧要嘢呢？
0: 仲话唔好揭开嚟睇添啊！咁佢想再问令狐冲嘅，令狐冲就话佢都唔知得咁多。岳不群见到令狐冲仲挨得下添嘅，吩咐岳灵山同林平之看住先，佢同夫人就翻入自己房商量啦。岳夫人知道自己夫妇唔系桃谷六怪嘅对手，不过丈夫近嚟练成咗紫霞神功，多少都仲存有啲侥幸心理噃。只见佢话啦：
1: 师哥啊，个六怪设下呢条毒计，肯定唔使几耐就会翻转头。我哋如果同佢硬打硬，会点呢？吓？
0: 岳不群拧下头话啦：我哋夫妇敌佢三个，或者都仲打平手。只不过佢哋五个一齐上，咁
1: 点算啫？唔通我哋坐喺度等死咯？噃，
0: 师妹，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1: 咁系咩意思啫？哦，你话我哋逃走？
0: 唔系逃走，系暂时避开下。况且你已经杀咗佢哋一怪啦，计正算系我哋着数咗啦。咁暂时避开都唔损华山派嘅威名嘅。
1: 咁啊系，我系杀咗一怪，只不过匆匆又俾搞成咁样，咁算系拉平啫噃。唉，好啦好啦，就照你讲嘅咁。我哋带埋匆匆一齐走，慢慢想办法同佢医伤啦。
0: 岳不群就冇出声啦。岳夫人急啦，
1: 做咩啊？想唔带匆匆走啊？
0: 师妹啊，我同你一样都系咁爱锡匆匆嘅。而家佢伤势咁重，我哋带住佢喺路上抛得半个时辰，本嚟唔死嘅都俾抛死噶。师妹，嗰五个怪物行事飘忽，事不宜迟啦，我哋要即刻起程。岳夫人就谂啦，咁剩翻令狐冲喺度，自己系一百个唔放心，即就算自己留低，都于事无补噶，斩死多个人嘅啫。兼且自己夹硬留低，丈夫同埋个女又点肯走呢？咁即系大家都走唔醒。谂到咁，佢又急又伤心，啲眼泪又飙行出嚟咯。岳不群拧下头，长叹一声，行埋床边，拎开个枕头，就攞咗只

0: 铁盒仔出嚟，打开盖，拎起一本锦面书册，就放咗入三襟里头啦。咁呢部梗系镇山之宝《紫霞秘笈》啦。咁跟住佢就传落命令，除咗留低六弟子孖骝精照料令狐冲之外，所有嘅弟子都要跟佢离开华山咯。咁佢嘅借口系话去嵩山揾左盟主评理，点解会俾剑宗嘅人嚟代替华山派掌门？咁啊，真系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噃。连岳不群咁样嘅正人君子，明明系为咗避难先至走嘅，知道要讲下大话至得。岳不群哋一走，成个华山顶就剩翻孖骝精同昏昏沉沉嘅令狐冲啦。唉，孖骝精见到咁大笪地方，就得翻自己孤零零咁喺度走动，亦觉得好凄凉。眼见夜幕低垂啦，佢入厨房装咗碗粥出嚟，就喂令狐冲食啦。但系令狐冲食咗两匙羹啫，第三匙羹就掠翻出嚟，啲白粥啊仲变成红粥添，原来又至掠血。孖骝精啊慌到腾腾震啦，扶佢瞓翻低，唔敢再喂粥俾佢食啦。唉，咁点算呢？佢望住窗口外边就发晒牛痘，都唔知过咗几耐啦。听见离远一声声猫头鹰叫，佢醒起啦，听人讲过，夜晚猫头鹰叫呢系数病人嗰啲眼眉毛，如果嗰啲眼眉毛俾数啱咗呢，病人就即刻死㗎喇。咦，佢马上攞手指舔啲口水，就搭实令狐冲两堂眼眉，咁等啲猫头鹰数唔清至得㗎。佢喺度整整下，忽然听见上山条路道有啲好轻嘅脚步声噃，沙沙沙沙，马骝精吓到心都离晒啦，连忙吹熄盏灯，拔剑在手，伏喺门口敲住啦。隔咗冇几耐，有把女仔声叫咯，马骝精，马骝精，你系咪喺屋里头啫？咦，系岳灵山把声。马骝精欢喜到成个跳起身啊！系小师妹啊，我就喺屋里头啊！讲完，佢嗱嗱声打火点着油灯，开心嗰头仲泼射啲灯油添。岳灵山入到屋，跟手就摸埋床，摸下令狐冲额头先啦。咦，兴合合，当堂又再窿起眉头咯。点解啊？佢又吐血嘅。呢阵时令狐冲就突然间醒翻噃，小师妹，大师哥，你见点啫？冇乜事啦。岳灵山呢阵时喺衣襟里头就攞咗一本嘢出嚟，大师哥啊，嗱，呢本系《紫霞神功秘笈》，阿爹话你身体中咗旁门高手嘅内力，要以本门至高无上嘅内功心法先至化解得。我拎嚟叫孖骝精读俾你听，你慢慢练啊，孖骝精啊，嗱。你自己唔好练噃，如果唔系俾阿爹知道，哼，你自己知道有咩后果噶啦。马骝精就即刻话啦：，哼，我系咩人啊？会偷练本门至高无上嘅神功？小师妹，你即管放心啦。啊，恩师为咗救大师哥命，破晒例噃。马骝精，呢件事嗱，你边个都唔好讲啦。呢部秘笈是我先头在阿爹枕头底偷出来的。小师妹，你想死咩？连秘笈都敢偷？那不是怎么办？如果救到大师哥命的，我想阿爹都不会怎么吧。
1: 哦，那又是，现在救命要紧嘛。
0: 令狐冲这时候忽然间插嘴话了，小师妹。 你拎翻本秘笈俾师傅做咩啊？我几艰难先偷咗出嚟，刘爷跑咗几十里路，你点解唔要啫？你又唔系偷学功夫，系攞嚟救命咋嘛？马骝精亦加把口话啦，系啊系啊，大师哥啊，你唔使练晒嗰部秘笈噶，练到化晒六怪嗰啲邪气，咪俾翻本秘笈师傅咯。你系华山派嘅掌门大弟子，指下神功，迟早都系传俾你噶啦。令狐冲就话啦：我死都唔会违反师命。师傅讲过，我唔练得指下神功。小师妹，小师妹，佢叫咗两声，调气逐亲下，又晕翻啦。岳灵山探下个鼻哥底，虽然唞气好弱，知道仲有气息，佢就放低本秘笈喺令狐冲枕头边，交代马骝精话一定要劝大师哥收集指下神功啊。咁讲完就急急走咗咯。隔咗个多时辰，令狐冲先再醒翻，佢眼未睁开就猛叫小师妹，小师妹咁咯。马骝精就话俾佢知，小师妹走咗啦。咁，哇！佢成个人坐咗起身，一手揿住马骝精心口，佢系咪同林师弟一齐走噶？唔系啊，佢一个人咋嘛。天光之前，佢要翻到白马庙，唔系师傅师娘就会好担心。大师哥啊，小师妹几挂住你啊！一个姑娘仔三更半夜来回跑成六十里路，就想你快啲练指下功，养好身子。你千祈咪辜负人呢番心意添。佢真系咁样？梗系啦，我呃你做咩？令狐冲再都支持唔住啦，向后一仰，嘣声瞓翻落床。马骝精就嗱嗱声攞起嗰本指下秘笈，揭开第一页就读啦。大师哥啊，嗱，你记住咯噃，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整，浩然正气，原为天授，为常人不善养之，反以性佛起。令狐冲就打断佢话啦：你读紧嗰啲系咩嚟噶？指下秘笈第一章啊嘛，嗱，接住就系武夫之患在性暴、性骄、性酷、性贼。好啦好啦，呢啲系我派不传之秘，你乱咁读，大犯门规，快啲收翻埋佢。嗱，各位。令狐冲点解唔肯学呢部秘笈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岳灵珊偷了他爹部紫霞秘笈，交给马骝精，叫他读给令狐冲听，等佢用本门至高无上嘅内功心法化解身体内嗰六道邪气啦。咁马骝精等岳灵珊走咗，佢就攞住嗰本秘笈读咗一段啦。点知俾令狐冲叫佢收翻埋噃。马骝精就话啦：大师哥啊，而家系用嚟救命噶，理得咁多咩？嗱，你听住啦，秘笈度讲。暴则神妖而气乱，娇则真离而气。令狐冲就嬲到震啊！你收声！马骝精啊吓咗一跳，担高头话：大师哥啊，你咁嬲做咩啊？我一听见你读师傅部内功秘笈，唉，我周身都唔舒服啊！哎呀，大师哥啊，师父师娘都想你好噶嘛，何况小师妹跑咗一晚，你点好辜负人一番情意噶？令狐冲个心一揦埋，眼泪就晕晒强啦。佢话：你讲得啱，就因为系佢拎嚟俾我嘅。我令狐冲堂堂大丈夫，使咩人可怜啊？佢呢句话一出口，自己成身都打咗个冷震。佢谂：我令狐冲向嚟都唔系死咕咕嘅人，为咗救命练下师门嘅内功又有乜紧要呢？原嚟我唔肯练紫霞神功，系为咗同小师妹斗气。我内心深处成日嬲小师妹同林师弟好。令狐冲啊，令狐冲，你个心胸真系窄啊！不过佢一谂到岳灵珊听朝早又同林平子一路并肩而行，路上唔知要讲几多嘢，唱几多支山歌咯，心酸到佢啊，卒之飙行眼泪。呢阵时，马骝精又话啦：大师哥啊，为咗你快啲好，今日我唔听你说话啦。违背师命嘅罪责，冚唪唥由我一人承担。呢部紫霞秘笈，你未曾掂过，一个字都未睇过，你冇罪噶，你冇罪噶吓，系我马骝精强逼你练噶咋。嗱，你记住啦，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马骝精啊，盘撇嚟，滔滔不绝咁练嗰部紫霞秘笈。令狐冲唔想听噶，但系只只字都捐入耳，佢冇办法啦。突然间大声呻咗几下，马骝精啊吓咗一惊啦。诶，大师哥，你见点啊？你快啲帮我摄高啲个枕头啦。哦，马骝精啊护低身埋去帮佢摄枕头啦。点知令狐冲冷不防一手指笃落佢心口嘅山中穴，马骝精啊当堂软吟吟咁趴咗落张床度咯噃。令狐冲就话啦： 马骝精啊，对唔住啦，过得几个时辰，月到就会自己解翻开噶啦。讲完，佢慢慢趌下趌下就趌咗起身，行埋门边，攞咗嗰条顶门棍就做拐杖，夹硬就撑出门口嘞噃。马骝精啊急啦，大大大去！去边啊？本来人嘅山中月俾督中呢，就唔讲得嘢嘅。不过令狐冲而家得翻半条人命，手指边度仲有力啊？仅可督到马骝精啲手脚痹晒嘅咋。令狐冲呢阵时差唔多行到出门口啦，先至拧翻转头又话：马骝精，我要离嗰部紫霞秘笈越远越好啊！咪俾人见到我，见到我死喺嗰部秘笈旁边，话我偷练神功，未练成就死咗。我费事俾林师弟睇小我啊！讲到呢处，佢就唔敢再停留咁耐啦，自己话唔埋几时一冇力就再都行唔到噶啦。当其时，佢动住条撑门棍，索足几啖气，猛咁向前行。佢就系咁样，要颈唔要命，卒之就慢慢行远咗啦。行下唞下，唞下又行下。行咗半个时辰到，都行得有里零路啦。佢觉得眼前金星乱飞，天旋地转，个人发下发下就嚟扑低嘅时候，忽然听见冇几远嘅地方有个人挨挨声，佢就俾吓咗跳啦。边个啊？
4: 系咪令狐兄嚟咗啊？我是田柏光啊！哎呀
3: 原来那头那个是田柏光。令狐冲又问啦，
5: 田老兄，你而家点啊？
4: 我就嚟瓜得老衬啦。令狐兄啊，唔该你做下好心咧，哎呦，
5: 你而家伤得紧唔紧要啊？
3: 令狐冲讲完，自己双脚一软，成个人就扑咗落地下，碌埋路边，就碌到埋喺田柏光身边添。嗱，咁田柏光系因乜事会喺呢树咧？佢又系咪真系受咗伤咧？原嚟，他自从请不到令狐冲去见儿林之后，就硬是心生不忿，在华山脚就转来转去不肯走。咁寻日咁唔好彩撞着屠谷六仙，屠谷六仙本来要打探令狐冲呢个人嘅，但系田柏光呢就以为人哋系打探紧风清扬，咁佢临落尸过崖嗰阵就应承个令狐冲，唔讲风清扬嘅事俾第二个人听嘅，故此佢就嗯嘢，硬系唔肯讲。屠谷六仙嬲起身，的起佢就照搭落地下，咁啊搭到佢成身伤晒咯。好啦，而家令狐冲知道田柏光因为咁而受伤嘅，觉得佢呢个人有几有口齿啊，忍唔住就问啦：
5: 田老兄啊！儿林而家喺边处啊？我想跟你去见见佢。
3: 田柏光一听啊，又惊又喜，哎呀，真系冷手执个热煎堆啊！一时呆晒。
4: 令狐兄，你真系肯跟我去？
5: 系啊，田老兄。你曾经几次打赢我都唔杀， 虽然你个人名声系好差，知我都唔可以睇住你为我毒发而死噶。当日你持强逼我，我梗系唔听你嗲啦。不过而家又唔同啦嘛。田柏光就话啦：，哎，怡林小师傅而家喺山西，唉。如果我哋而家行得趯得咁几好呢？骑上马七八日就赶到去啦。田老兄啊，横掂我喺度都系等死噶啦，我陪埋你去啊，话唔埋个天保佑，我哋落山租到轻车快马，七八日就去到山西啦嘛。田柏光一拍大髀就话：
4: 冇错冇错，横又死掂又死，我哋几大都要搏下啦，
5: 落山搵啲嘢食先啦。
4: 你胡兄啊，乜你起唔到身嘅咩？嚟啦，等我扶你啦。
5: 知佢把口就咁讲，我嚟扶你啦咁。但是自己挣扎了一排都起不到身，令狐冲伸出手亦想帮下他，知又哪够力啊？两个人挣扎了半日，始终都没有起到身，突然间就大家不约而同咔咔声笑。田柏光就说：
4: 是呀，田某纵横江湖，生平冇一个知己，啊！而家同令狐兄一齐死喺呢树，咁都几开心。
5: 令狐冲亦讲啦：，
4: 弟呀，我师父见到我哋两条尸，梗系当我哋打完一餐，同归于尽，点会谂得到我哋临死之前？居然仲握手称哥哥噶。
5: 田柏光一听咁，就即刻真系伸只手出嚟啦。
4: 令狐兄，我哋握下手再死咧。
5: 咦？令狐冲啊，反而窒住啦。田柏光咁讲，即系要同自己结成生死之交咯噃。但系佢呢个人，正式是豉油樽质厨房街砖，咸湿到出晒名嘅，自己是名门高徒，点同得佢结交噶？兼且当日喺思过崖上，自己打赢过佢几次都冇杀佢，亦都算是报翻佢以前嘅不杀之恩，还足人情俾佢啦。到今时今日，仲再同佢结成生死之交，未免就讲唔过去噃。谂到咁，令狐冲只手伸出一半就伸唔出去啦。田柏光以为佢伤重嗰头，连伸直只手都冇力，就大声话啦：
4: 令狐兄啊，我田柏光同你做咗兄弟，如果你伤重而死，我都预咗唔做人噶啦。
5: 啊！令狐冲听佢讲得咁真诚，个心口一热。这个人都几够朋友喎、啊、当其时就即刻伸直只手出去握住佢只右手啦。
4: 田兄啊，你我二人相伴，就算死都唔寂寞咯。
5: 佢话音刚落，忽然听见后边有人阴阴湿湿咁冷笑啦。
4: 华山派戏中的弟子居然堕落成咁，同江湖的下三流淫贼结交。
5: 令狐冲个心暗暗叫苦啦，弊啦弊啦，我而家伤重难治，死咗冇紧要，但系连累师傅，咁就弊家伙啦。
2: 黑暗之中，见有个人行咗嚟佢哋前边，呢、这个人手执长剑，
4: 令狐冲，
3: 你呢阵时反悔都仲有得掹。嗱，攞咗我呢把剑去杀咗田柏光呢个淫贼，咁你就唔使死啦。跟住，嘈声，将把长剑就插喺地下。令狐冲见呢把剑剑身好阔好厚，哦，系嵩山派嘅用剑嚟嘅。佢就问啦：专家系嵩山派边一位啊？嗰人就答啦：嗯哼，你都几好眼光啊！我系嵩山派狄修啊！哦，原来是狄师兄啊，不知道你来华山有何贵干呢？我们左盟主叫我来华山巡查，要看看华山派弟子是不是外边传言的那么差。想不到我一上华山就听到你同田柏光呢个淫贼结成生死之交啦！呢阵连田柏光啊抵颈唔住咯，你个狗贼，你嵩山派有咩咁叻啊？自己都唔检点下，走嚟多管我闲事！狄修递高脚，嘣一脚就兜落田柏光度，死到临头咧，仲咁嘴硬啊嗱！如果狄修呢阵时想攞佢命咧，真系易过食生菜。不过佢就想攞佢嚟羞辱阿令狐冲嘅啫。只见佢冷笑住话：令狐冲，嗱，你同呢个淫贼臭味相投，梗系唔想杀佢噶啦，系咪啊？令狐冲呢阵时亦撞火啦，我杀唔杀佢？关你咩事喎？你够胆嘅就一剑杀咗我令狐冲啦！如果唔够胆嘅，就快快脆脆同我躝尸趌路。狄秋亦讲啦：好好，你想激嬲我系咪啊？想我一剑杀咗你两个？啊，你啊想得开心啦！我唔会杀你哋嘅。我要剥你哋钢珠，将你两个绑埋一起，然之后点咗你两个嘅哑穴，拎去江湖度示众，丢下你哋华山派嘅架，等你嘅掌门人仲敢唔敢自称咩君子剑？令狐冲一听，唉，当堂被激到晕低咁滞。呢阵时，在他们身后边有把女仔声又讲了，
6: 喂，这位大哥，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3: 狄修大吃一惊，拧转头看看，见到朦胧月光之下有个女仔站在这里。嗯，你又在这里做什么？田柏光一听那把女仔声认出是哪个呢？
5: 哎，阿小小师傅啊，你嚟咗啦！嘿，咁好啦，嗰只烂摊啊，要害我，害你令狐大哥啊！
3: 佢本来想话嗰只烂摊想害我嘅咁，但一谂呢、這个我喺夷林心目中啊毫无分量啊，即时就改成你啊令狐大哥啊咁。果然夷林一听，瞓喺地下嗰个人系令狐冲、啊，即时就扑过去啦！
6: 令狐大哥，令狐大哥！真是你啊！
3: 狄修见到他挂着令狐冲，一啲都不防备自己，嘿，正式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啦！左手一伸，食指就点埋他小掩的穴道度啦，手指差不多掂到人嚟衫咯。点知突然间自己衫领后边一紧，成个人被人的起身，离地几尺，嘿，是咩人呢？他一争就打去后边啦，点知就打唔到。跟住就左脚向后掹啦，又掹唔到噃，佢就更加惊啦。双手礼转后就想出擒拿啦，但呢阵时佢颈喉度已经被一只大手捻住，当堂口气都冇得唞，成身软赖赖。 嗱，各位，系边个嚟救咗夷林地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7: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8: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7: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8: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9: 植树造林，
8: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1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0: 外加1059，
1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0: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0: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9: 不可能。
10: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11: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2: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9: 什么？2030年？
12: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0: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3: 魏红，魏红，起床啦！
9: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4: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5: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6: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1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9: DJ Super，
18: DJ Super，
19: 一个人，
18: 一个人，
19: 一个人无所不能，
20: 无所不能。
17: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

可能会有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若无其事》。嚟自我好中意嘅呢一位歌手，佢系光良。好啦，咁啊，正式开紧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嚟到星期二9月15号1:10，好歌之后咧，有小弟嘅声音出现喺大电波当中，欢迎，行过路过冇错过啊，各位兄弟姊妹、叔伯兄弟，系啦，你哋好啊，咁啊，又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时间啦，咁啊，首先事不宜迟，望望天气情况先。咁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晴啊，咁啊最高气温去到33度啊，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15%到95%之间。预计15到17号，亦即系讲紧呢几日啦，我省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啦系间中有雷阵雨啊。好啦，咁啊天气都还算 OK 唔错吓，咁啊间中嘅雷阵雨，局部咧会有大雨，就唔知几时落嘅，呢啲讲唔埋嘅系咪先？咁啊大电价差啊稳阵啲啦，嚟中秋节又近啲咯，啊嚟中秋仲有几多日啊？有冇朋友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啊？冇错，噔，仲有10日，真系有计噶，我真系有计，中秋节仲有10日吓，咁、所以咧大家。再熬一下啊！咁啊，但系即系温馨提醒一下各位啦啊！咁啊，今个礼拜日咧，即系讲紧9月20号系要翻工嘅，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咁啊，千祈咧冇瞓过笼啊！通常好多朋友咧呢一日咧系唔校闹钟噶，咁但系咧强烈建议大家check 翻自己闹钟啊！呢一日咧要调翻好。系啦，呢个星期日系要上班嘅兄弟姐妹们吓，咁啊唔系嘅话就又俾老细捉鸡脚咁啊大剂啦，系咪先？好不容易可以安安定定、稳稳阵阵啊，咁啊冇因为呢啲湿碎嘢俾老细捉鸡脚啊。有 friend 问我买月饼未啊？我啊买未未。我好似食过，我以为你问我食咗月饼未，我食过啊，系啊，我哋成日喺度带货啊，嗰啲同事都留翻嚿俾我噶。琴日啦，咁佢哋喺度带冰皮咁样啊，嗰样板都俾到我食噶，系咯，咁啊有啊，咁我以为你问我有冇食月饼添，啊，买好似真系未，我未准备好嗰个数量，即系买几多啊，我要睇下要买几多先知道吓。你哋都准备好啦定係点呀，定係好似我咁样都喺度计緊數呀，呢个阿姨妈三姑爹唔使去，四姨丈实要去啊，喺度计數咁，你要知道返乡下呢一家嘢真係呀好讲究㗎。你漏咗前面嗰、那个係咪多咗后面嗰个又唔得，哎呀少咗中间嗰个又唔得。咁所以呢真係有备无患，最实际最稳阵啊，计点數先。今年买咩牌子嘅月饼？咁啊，我会支持我哋本地嘅月饼嘅，系啦，我哋高腰嘅月

饼，我都好撑场嘅，我都支持，因为我又真系去过，大家睇我嗰条片啦，我系去过嗰个车间睇佢哋生产月饼嗰个过程啊嘛，系咪啊？真系 OK 嘅，订赞啊，为我哋本土嘅月饼品牌吓，系乜嘢我就唔讲啦。咁如果你有需要，我就嗌下下午同事继续带月饼系啦，好吗？啊咁啊，记得支持我哋嘅爱家1059嘅呢一个带货啊带货节目啊，新桥月饼得唔得啊？嗱，你讲嘅啫，唔系我讲，我觉得系得嘅，系几好嘅，系我就去睇过佢哋嗰啲新桥嗰度啊，新桥好多家生产月饼嘅，唔单单啊一家半家，好多嘅。印象好深刻就佢哋前几年嘅搞咗咩月饼节啊咁样噶嘛，哇！所有喺新桥生产月饼嘅厂家都嚟晒啊！你可以试匀佢哋唔同嘅产品，啊、真系有啲好嘢噶！一个镇有咁多生产月饼嘅厂家唔多噶，你以为啊？真系咁啊！我哋系集中喺呢一笪地方，大家都系有呢一个生产月饼嘅历史啊，好可以噶啊！眯埋眼都有三四十二三十年嘅，佢哋嘅生产月饼嗰、那个嗰个时间啊，系所以都好嘢噶。系咯，你讲嗰啲都 OK 嘅啊，你讲嗰啲都冇问题嘅吓、啊。好啦，咁啊，广告我就唔卖太多啦。咁啊，反正大家都有需要咁啊，嚟下我哋嘅直播间咯，好吗？系咯，下昼三点钟我哋个直播间，你有需要你嚟一嚟咯。啊 ，OK， 咁啊系啦，唔讲太多啦，唉，不说了，不说了，啊，说回我们要说的，啊，咁啊今日咧，咁原本咧就打算将我帮梁珊珊、林心心佢哋写嗰只不测天气拎上嚟播俾大家听啊，但系咧临时又唔记得，又醒唔起，咁所以咧放翻听日啊，放翻听日啊 ，OK。放翻听日，我哋先再同大家去分享啊！今日有冇嘉宾啊？今日冇喎，咁啊，嘉宾就系我自己啊，系啊，今日冇嘉宾啊，咁啊，都系同你啦，一齐吹下水咯，啊 ，OK， 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啊，再次欢迎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哋嘅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咁亦都 OK 啊！都可以咧 ，keep 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下水咁样嘅。好啦，咁啊，今日喺我自己嘅账号都分享咗同阿小雅嗰个片段啦，系咯，咁啊，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帮我点个赞啊！啊，冇谂到阿小雅唱歌都 OK， 都好嘢，系啊，请阿慕瑶上嚟系嘛 ？OK， 咁佢好似下昼都要带月饼啊，系啊。所以咧，中午要唞唞先，咁样佢下昼啊要冇力带月饼啊，弊家伙啊！中午好，欢迎周心爱熊猫，欢迎你啊 ！OK， 咁啊，大家都可以咧，一嚟同我哋讲讲，喂，你哋乡下或者你哋嗰边中秋有啲咩习俗，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嗱，咁如果你讲嗰个习俗，我哋喂 OK 喎，感兴趣啊，我哋可能会安排啲记者同事啊。去拍，咁如果大家都可以提供啲线索俾我哋，咁啊更加之正啦，系嘛？咁啊，包括一啲中秋嘅风俗啊，或者好特别嘅一啲月饼啊，或者一啲同月中秋有关嘅一啲事情啊，咁啊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嘅吓。咁啊，你唔需要讲其他地方啦，咁啊你就讲讲自己屋企嗰度啊、乡下嗰度啊，有啲咩嘅啊中秋节好过瘾噶，嚟我哋呢一度咁啊，类似呢啲啦。啊，或者我哋屋企啊，乡下呢啲嘅月饼都好特别嘅，等等啊，类似啦，啊咁啊都 OK 嘅，你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分享一下，咁啊都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留言俾我哋嘅，啊期待咧得到大家提供一啲线索，唔同咧啊，或者呢个品牌佢一路到今时今日啊，那个月饼盒系咪都唔同咗咧？啊，我都几有兴趣啊，都想了解一下，都想去睇一睇，望一望啊。系咯，类似呢啲咁啊，大家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啊。咁啊，不妨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留言俾我嘅，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多谢双通哥，多谢你帮我哋不断嘅点赞，多谢晒啊！系咯，咁啊都，诶、哎，你话喂，我唔系高腰，我唔系肇庆噶，我讲下我屋企嗰啲得唔得啊？都 OK 嘅，都可以一齐分享下。

啊，话声俾我哋知你哋乡下，你哋屋企有啲咩特别嘅。咁啊，包括喺高腰咧，有一个我自己都好感兴趣，就系咩咧？就系烧番塔。喺我哋高腰咧，有几条村咧，相信咧都比较兴呢一味嘢嘅。啊，就是、中秋节咧就会烧番塔啊。啊，寓意住兴旺咯，系嘛？烧得越高，越火越大啊，越兴旺咯。啊，都有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乡下嗰度或者你哋屋企嗰度有啲乜嘢咧？啊，有啲咩中秋嘅一啲特别好玩嘅、过瘾嘅特别嘅东西咧？不妨都可以咧话声俾我知吓、啊，或者我哋乡下嗰款月饼好特别嘅都可以嘅。啊，咁啊。等我哋心喐喐啊，咁我哋感兴趣都可以咧去拍一拍啊，去了解一下系咪啊？咁所以咧啱讲嘅消诶个人嘅联系方式就呢个时段我基本就睇唔睇噶啦啊！好啦，咁啊等大家吓，等大家嚟分享一下，欢迎我哋乐总啊，诚实小王子心话哥去认真去过呢个节日啊，系啦，即系点解要加个认真去过呢？以往我觉得大家是求其咁过呢个中秋节嘅。都系咁㗎啦，食餐饭，切个月饼，散档啦，灯笼有冇冇啦，咩话猜灯谜去边度猜呀、即係过得求其一少少。咁但係啱我都讲我们的节日喎，中国人自己嘅节日喎、其他你过得咁有仪式感，2月14你会送礼物俾人哋。中秋节你又冇表示啊？你啲人真系系咪先？讲得啱唔啱先？啊咩？12月25你又啊又要去买棵树，又要吊啲礼物上去，又要咁又要写系咪啊？又要俾惊喜女朋友，又要喺植物里边塞份礼物。咁啊，中秋你都可以做啲咁样嘅惊喜嘢俾人哋噶嘛？系咪先？你都可以有啲仪式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大家可以花啲心思啊，例如咧约埋三五知己呢个中秋，睇下边度有猜灯谜啊，中秋嘅游园会啊，系嘛等等啊，其实呢啲都系好适合嘅。咩话？阿 Thomas 佢话唔需要太多，哦，都唔系噶，都唔系啊，人哋都有噶，系啊，都有。咁啊，我哋中秋其实都可以变得好好玩嘅，一样可以变得好好玩。咁我见有啲企业佢哋都喺度筹备緊啲中秋晚会啊，咁啊无非就令到一啲呢真係返唔到屋企嘅企业嘅一啲员工啊，可以聚埋啊，一齐参与一啲活动啊，好似我啱讲嘅咩中秋游园会啊，係咪中秋晚会啊，好多企业呢佢哋搞起身都好认真㗎，佢哋做呢一啲嘢都好大型啊，真係都唔讲得少啊，都好令到大家即係可以好好咁样去过属于我哋中国人自己嘅节日啊。点啊？你哋有冇啲咩好分享啊？或者特别嘅节目啊，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啊！咩话？影响个人安排？哎呀，真系！你估日日都有咩？学校、公司，你估佢日日都喺度搞活动咩？唔系噶嘛，就系个晚啫嘛，系咪？中秋烧烤，都系一个几唔错嘅方式方法啦、今年中秋去边度赏月好呢？周杰伦同温岚话喺屋顶，咁我就觉得牙烟啲啦。你可能擒上自己屋顶噶，又唔系个个都有三层半小别墅，系咪先？咁可以我等阵间推荐一啲喺我哋高腰赏月嘅好地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

0: 持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8: 好啦，咁1点33分翻嚟，继续属于我哋嘅直播时间，欢迎你依然锁定我哋频率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啊！咁啊，少唔到记得喺抖音里边可以咧锁定我哋嘅频率啦，我哋嘅账号啦，咁样星空下的不眠人小弟嘅个人号，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系我哋官方嘅账号啊！咁可以咧 key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天。分享一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事情啊，咁如果我分享嗰啲你唔鍾意分享，咁分享你自己想讲嗰啲囉，係咪放假留喺高腰消费，去大湾食餐麦溪里都正喎，嗱咁真係识货。识货啦呢位兄台，係咪今日知道我哋高腰多笋嘢食。咁嚟緊呢真係会有好多活动㗎，国庆期间我哋高腰整个文旅，我琴日睇一睇嗰份文件，嘩都多嘢搞㗎喎，真係多花筍喎，係咪主打一个令到大家嚟到高腰唔会闷，係咪多嘢玩，可以呢搞掂7日假期啊，咁就 OK 啦。咁所以呢遲啲我哋再一一分享啊，遲啲再一一分享，咁今日就唔讲太多国庆㗎先，中秋都未过，係咪讲国庆㗎啱。咁咩呀，边度有靓烧鸡食呀，哇哦，边度有靓烧鸡，烧鸡肯定係白土啦兄台，啱啱先边间我唔讲得㗎，係咪咁你自己去搵啦，白土烧鸡几十年佢仲要唔做外卖，唔做团购。啊，识就识，唔识嘅巴州。咁但系冇办法，真系好生意嗰只啊。咁啊，烧鸡啊，咩去白兔嗰档食啊。大高腰文旅真吸力啊，系啦，依家小林老师都喺我哋高腰慢慢喺度捞紧世界啊，分享啲好音乐俾我哋广大嘅市民听。哎呀，好伟大啊，真系啊，大义啊，老师啊。好啦，咁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聊个天啊！啱睇翻我哋听众抛出嚟嘅话题，就系话咧学嗰、那个学开车，但系咧嗰间驾校执咗粒啊，然后咧就话帮佢转移资料去其他驾校，咁但系到依家都未有下文。哎呀，咁我都分析啦，分分钟呢间驾校就已经系。跑路啦，是不是啊？跑路啦，咁佢都系可能忽悠住你咁样，我会帮你点点点啊之类。

Yeah.但真的会不会帮你呢？哎呀，希望他有良心啦。好，听返首歌先，小弟嘅作品。

上面会有自己写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都可以咧继续锁定我哋嘅直播。系一只好耐之前写落嘅作品啊，咁啊，今年同呢一个酷狗 AI 合作嘅一只作品，由佢哋嘅 AI 人啊带头针去唱嘅呢一只小弟嘅歌《爱情白痴》送俾你。咩话咩话咩话讲紧咩啊？啊咩烧鸡翼啊，烧鸡啊，烧白鸽啊，讲咩啊，大佬？哎，你未去过白土嗰间食烧鸡啊咩？我都未去过啊，几时请我呢就系嘛？真系正嘅嗰间，真系生意好嘅。我未见过佢唔好生意，阴公系嘛？即系好多人笑，即系都咁笑住讲噶啦。上得平台嗰啲咧，系嘛？生意好极都有限。咁虽然我就都唔完全认同啊，我唔完全认同。咁啊，但係都不無道理，係咪先？即係係咯，你哇，你唔上平台，你線下你自己都消化唔到嘅，係咪？都應付唔嚟嘅，你點有時間應付線上嘅嘢啊？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有幾多間話真係唔靠線上，可以純靠線下，你自己搞得掂啊？生意可以好穩定、好火爆呢？有，但系真系唔多咯，系咪？真系唔多。喺呢一个餐饮行业嘅百分比嚟讲咧，可能估计，我估计可能百分之五啊，系啊，即系100间可能系5间，真系唔需要做线上嘅，佢都生意都好好嘅，系咪？大部分你依家离唔开啲平台咧，你边离得开啊？系咪？N 多个平台各自揀咯，依家有啲就乜都做晒啊，咁啊都系咁咯，冇办法嘅，依家流量为王啊，咁啊睇到我哋嘅直播都系啦，啊，流量在哪里？啊，那个是吧？我们的也是缺这些东西啊，我哋都系唔够啊，冇办法啊。依家嘅封面咁新嘅咩？系咩？新咩？旧嘢嚟嘅咯，兄弟啊！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啊，希望我哋嘅流量都好啲啦，系嘛？唉，好啦，高腰好密直播，依家都算系半个外加音乐咩？咩咩咩啊？系冇去，哎呀，冇去计教个背景写啲咩字啦。啊，反正啊，该系咩节目佢就系咩节目啦。啊，冇可能我每档节目我换个背景板上去噶，系嘛？超级偶像我又要放一块上去啊？唔得噶，成本嚟噶，系嘛？到时我哋打算系换嗰啲 LED 屏咁样，咁又方便啦。咁其实好多台都系背后系一个 LED 屏，咁你上咩节目咪换张图片咯，系嘛？系啦，我哋嗰个封面绿幕都得，绿幕都可以。你讲得都冇错，但我唔可以着绿色衫噶咯。如果搞个绿幕，我着绿色衫就好似裸体咁噶咯。系啊，自然得嚟都系 LED 屏好。系啊。好啦，多谢你嘅建议先。好，咁啊，其他 friend 都喺度入紧嚟啊。咁啱先讲啊，嗰个咩学车咩跑路嗰、那个系啦，都阴公猪嘅。你交咗几千蚊学费，咁但系咧，哎呀，准备学车啦，咁佢又话执一粒。咁啊，真系要防范呢一类型嘅叫做诈骗啦。我觉得直情就系诈骗啦。啊，一发现过于低价嘅，你就好醒目啦。啊！你打起几十分精神啊！啊，原本我3000，佢而家话2000就得。呢一类型嘅咧，你就真系醒醒定定啦。咁低价系嘛？哇，好抵，好顺，好正，吸引系。咁但系你要考虑嗰个风险啊，考虑嗰个风险，佢会唔会着草呢？系咪先？咁所以凡系服务型嘅行业呢，当佢一下子出现一个好低嘅价格嘅时候呢，
真係要打起幾十分精神啊，無論咩健身房啊，啱講個咩學車啊，啊咩嗰個小朋友啲學費啊，啊類似呢啲啊，你都要醒目啦啊。同價錢關係不大啊，屬於個行業咩啊？经营手法，喂大佬，咁呢啲唔系经营手法啦，呢、這个先好明显系诈骗手法啦，同经营边人敢经营嘅啫，收咗你钱就走佬，系咪啊？唔至于噶嘛，高价项目走佬都好常见，咁啊呢个都会，即系我所指佢高价，但系佢俾一个好吸引你嘅折扣，系咪啊？佢俾一个好吸引你嘅埋单嘅理由。呢、这个你就要醒定咯，系嘛？可能佢一萬咁，佢打个八折，或者佢唔打折，可能佢送你什么泰国七天游之类嗰啲啦，系嘛？佢系俾一个令到你好容易。

成交嘅理由。咁嗰个时候咧，你就要醒定啦，系咪啊？佢唔一定系降价，佢可能俾好多福利俾你啊，送好多嘢俾你啊，呢啲都系有可能噶。啊，咁所以大家就醒定啦，系咪啊？咁其实依家好多教育嗰啲都话唔俾收超过几多个月嗰啲噶，系咪啊？咁大家都醒目啦。如果佢我要收呢一年学费啊，嗰啲你又闸住啦。半年啦，都长啦，依家系咪啊？咩学自动波好快嘅，手波就难啲啊，即系学车啊，讲紧啊，还好啦。虽然我都冇开自动，唔系冇开手波，但你真系俾我开翻，我都仲识开嘅，我都 OK 嘅啊。不依家你要揾部自动波，唔系揾部手波车，真系有啲难的啊！去边度揾部手波车呢？又真系几难。除咗啲货车啊，嗰啲系咪啊？嗰啲系手波，你基本你依家出街买亲都系自动波噶啦，都系自动波啲车嚟。你去边度揾部手波车呢？啊，即系啱讲，除咗咩火车啊嗰啲啊，系嘛？你基本自己屋企嗰啲轿车，你都系自动波噶啦，啊，手动挡系好难考唔过嘅，咩意思啊？系好难考，好难考得过，系咪咁意思啊？我哋又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所以咧都依家讲考车都冇乜印象啊。系都总之都唔算好难咁啊，但系你话好简单又唔至于

好，听我会有周董啊呢一只作品，个名叫做你好啊，你好吗？亦都系我想问声各位嘅心声啊，系大家过得还好嘛？欢迎你，无论过程点都好，中午瞓唔着嘅话，都可以咧上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咁啱先咧亦都讲到开车个问题啦，啊咁我都引申出翻我自己身边嘅一啲情况啦，我小区咧会即系有我见到两次啊，咁有个女生开电机开得好快，喺小区佢都开得好快，啱我都讲啦，即系你好彩咋，你运。争啲啊！你都唔知俾人铲去边度啊？啱啱先嗰啲路口位，车开入嚟亦都系盲区，咁啱得咁巧你开一撞，哇！你去得边啊？系咪先？好危险嘅，咁所以咧，大家切记啦，路口位啊，嗰啲视线盲区啊，千祈唔好开咁快电机。各位电机嘅 friend 系嘛？唉，唔系头摇右尾摆啊！嗰时啊，真系只手同脚唔知。佢喺边度摆紧啊？好啦，咁啊，睇下啲 friend 有咩讲。自动挡红灯仲唔系要入空档？咩意思啊？而家讲紧研究车技定系点啊？咁红灯肯定就唔好话肯定啦。理论上都系应该挂翻 P 档咯，系咪？空档你要踩住个刹掣，几无谓啊？是不是啊，挂花 P 档，咁老师应该都系咁教嘅。是不是应该系嘅，我觉得。稳阵啲嘛。好，有 friend 问我开车开几多年，我应该系06定07年有自己嘅车。咁都十几年啦，是不是嗰啲女仔开电机三更半夜出去蒲大把。好似你讲到自己好。

0: 夜店里面提供一啲服务嘅，即係例如实调酒师係咪咪提供服务囉。香奈儿点解对呢啲咁感兴趣呢？唔係呀。点解要问我呢啲嘢呢？最讨厌就係跟车太贴啦，有啲多个空间都係要插队。同埋呢随便变道。唉，跟车太贴就牙烟㗎啦，真係牙烟㗎。你以为个个咁好彩嘅咩？跟车即係前面嗰部车急刹，你又濑嘢，你又中招啦。係咪啱啱先。电动车限速25公里，你唔好睇少25公里。25公里都快㗎。係咪特别係小区嗰啲25公里好快㗎啦。好啦，咁啊，香奈儿记得我吗？你见我咁嘅表情，你就知啦。系啊，睇名我真系唔记得，可能见到人我知道。咁帮自己兜下得唔得啊？正常电机都会解锁嘅，千祈唔好咁做啦。嗯。我边有咁嘅技术啊？就算有啲技术嘅都冇咩呢？哎呀，唔知啊。你系男嘅 ,OK。好，记得你。香奈儿系男嘅。一点啊，56分啦喂。咁啊，今日呢同大家倾偈倾到呢度啦。咁啊，无论系揸咩车都啦，安全至上啊，特别呢节假日啊呢啲啊。千祈呢唔好飲兩杯去開電雞啦，以為唔會捉我嘅冇事嘅咁樣啊，啲僥倖心理就非常之牙煙啦。係可能真係唔會捉你，咁但係大家利是俾人嗨親啊碰親啊，咁你就真係唔知喺邊度啦。咁所以呢大家都係要注意安全啦，好嗎？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咧，亦都分享多一只自己嘅作品啦。咁啊，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会有本土嘅著名歌手蔡晓，加上佢嘅小师弟冯家星一齐带嚟嘅呢一只2026年啊，我哋肇庆嘅公益歌曲，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咁啊，送俾大家啦。记得等一间三点，亦都喺我哋直播间啦，会有我哋赵敏姐姐同大家分享一啲中秋好物嘅吓，记得过嚟帮衬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路灯温馨暖钟声，心闪着他风尘。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0: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11: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12: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9: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1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5: 喂，在这里听什么？我又要听。
16: 哎呀，你急什么？拿俾你啦！
17: 我等待，我希冀。
1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7: 无论战胜，
1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0: 有分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
0: 是始终喜欢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1: FM 105.9，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个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学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肥胖者越来越多，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么长期素食真的是正确的减肥方式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长期坚持素食有助于维持更好的血脂、血糖和适宜体重指标，也就是说，瘦的人坚持素食会一如既往的瘦，而胖的人简单选择素食却有可能收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减肥饮食呢？比起选择素食，更重要的是根据个体情况测算全天的能量消耗，计划全天的食物总量及各种食物比例，也就是制定个性化食谱，实行目标导向性体质控制计划，先设定每天要燃烧脂肪的克数，然后综合运动消耗、基础代谢等指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计算出每天的食物供能量，并且强化充足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以达到健康精确减脂目的。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2: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3: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4: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5: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6: 春色
7: 云淡风轻过五天，
6: 夏日
7: 夜合花开香满庭，
6: 秋意
7: 色汉黄菊与君别，
6: 冬暖
7: 江南几度梅花发，
6: 聆听
7: 聆听
6: 感觉
7: 感觉，
6: 爱的声音，
7: 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7: 爱家1059。

0: 拜几次，挨过了背叛几次，才放弃昨日的幼稚。
1: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

0: 如果你哋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住呢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三点到五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三点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唉，该卷尾了，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靓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

0: 安全困扰。
1: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
1: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
2: 各位街坊

0: 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中意超女，
5: 我中意超人，
6: 我中意超市啊！
7: 我就中意超车啦！
8: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7: 得噶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5: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7: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9: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外加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

0: 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5: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6: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5: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7: 防蚊抗疫，健康。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3: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3: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

0: 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 打通西

0: 当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 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1: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4: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3: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5: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3: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5: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

0: 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3: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2: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4: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6: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7: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6: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8: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6: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5: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2: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9: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4: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0: 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董卓喺温明县大宴文武百官，喺宴会上佢提出嚟话要废咗而家呢个皇帝，另外立陈留王做皇帝咁啊！哇！唉，啲文武百官听咗，冇个敢出声。沉默咗一阵，突然间有个人推开张台行出嚟，企喺大厅当中，大声咁话：唔得唔得，你系乜嘢人啊？居然讲啲咁嘅说话，咁大口气！当今皇上乃系先帝嘅嫡子，向来毫无过失，点可以乱讲废立？你想欺君散位系吗？董卓一睇，原来呢个人啊，系荆州刺史丁原。董卓

火闹佢，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唰声掹出把剑，想斩精元啦噃。李瑜就一眼观七，佢望见精元背后有个人，生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执一支方天画戟，嗰双眼能嬲到出火咁，碌到闪神。李瑜醒嘴，佢急急劝董卓话：今日宴会咁高兴，无谓谈论国事啦。等第日喺都堂再嚟议论都唔迟啊！都堂啊，系议论朝政嘅地方，就类似今日嘅会议大厅之类嘅地方。咁当时大家都劝丁原唔好争论啦，丁原就上马翻咗去。丁原走咗之后，董卓又嚟问呢班文武百官：各位，我先头所讲嘅有冇道理啊？啊！卢植开口啦，佢话：董大人，你错啦。古时商王太甲，佢纵欲无道，破坏法制，宰相伊尹呢就将佢放逐咗。又比如先朝昌邑王呢，佢登位先至27日，但系所做个坏事就达到3000多件，因此大将军霍光就禀告太庙废咗佢。今日皇上年纪虽然系幼小，但系佢聪明人智，丝毫过失都冇噃。董大人，你乃系外郡嘅刺史，一向都冇参与国政，而且又冇伊尹、霍光咁嘅大才，点能够夹硬主张废立嘅事呢？圣人讲过：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散也。你咁就係奪權篡位㗎喇噃。大胆，我殺咗你。董卓嬲到合合声，掹出把剑嚟行上前嚟想殺卢植。侍中蔡邕同埋议郎彭伯啊，即刻就拦住董卓劝佢话：唔好啊，唔好啊。卢尚书海内之名，人人敬重，如果杀咗佢，恐怕天下都会震惊的，唔好杀，唔好杀啊。董卓一諗，冇喐手。司徒王允出嚟打圆场，佢话：废立嘅事情系件大事，酒后商量呢啲事都系唔适宜嘅，第日再议啦，第日再议啦。哎呀哎呀，王司徒高见，高见啊。于是文武百官都散咗各自返去。当时董卓企喺温明园门口，忽然间见到有个人揸住支戟，骑住匹马喺园门外边急急白白跑嚟跑去。董卓就问李瑜啦：你个系边个嚟啊？佢系丁原嘅儿子，姓吕明布，字奉先，主公，你避开下佢好啊。好。董卓就跟住李瑜行返入温明园，避开吕布。点知避开一次，避唔开第二次喎。第二日得到报告话丁原带领人马喺城外挑战啦，咁董卓嬲啦，率领军马带住李瑜就出去迎战啦。两边都列好阵势啦。只见吕布头顶束发金冠，身穿白花战袍，披上唐毅铠甲，揽住司马宝带，纵马挺戟，跟住丁原出到阵前。丁原就痛骂董卓啊，佢话：国家不幸，阉贼弄权，搞到万民遭殃，为咗国家铲除阉贼，你半点功劳都冇，竟然胆敢乱咁讲咩废立，你就係想大乱朝廷啊。董卓俾丁原闹到面懵懵，都未嚟得及还口啫，哇，吕布已经飞马直杀过嚟啦。嘿，顶唔住啊。董卓即刻走人，丁原就指挥军队掩杀过去，打到董卓大败，退后30多里。董卓扎落营寨之后，召集啲文官武将嚟商量。董卓话：我睇吕布呢个人极之厉害啊，我如果得到呢个人，天下无敌啊，
乜嘢我都唔使忧啦。有个人行出嚟话啦，主公唔使担心，我同吕布系乡里嚟，素来都知道佢为人有勇无谋，见利忘义。我就凭住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吕布，使佢乖乖地嚟投降主公，咁好唔好啊？咦，系就好啊！董卓高兴啦，睇下，原来讲嘢呢个人系虎贲中郎将李肃。你打算点样去说吕布嚟投降我呢？我听讲话主公有一匹日行千里嘅名马，叫做赤兔。我想就用呢一匹赤兔马，再用一啲金银珠宝，用利嚟收买佢个心，然后我再用一番说话嚟说佢，咁吕布就一定反丁原嚟投降主公㗎啦。董卓就问李煜啦，佢咁讲做唔做得过呢？主公为咗夺取天下，一匹马咋嘛，有乜嘢唔舍得嘅呢？冇错，送匹马佢，再送黄金一千两，珍珠几十粒，玉带一条。李叔带齐礼物就去吕布个军营，佢俾埋伏喺路边嘅军士拦住，李叔就话：你哋快啲去报告吕将军，话佢嘅老朋友嚟探佢。军事通报咗之后，吕布就吩咐叫李叔入去。李叔一见到吕布，照例寒暄几句：哎呀，贤弟啊，分别之后好啊嘛。哦，原来系兄长，好耐冇见，而家喺边处啊？余兄而家系虎贲中郎将，听闻贤弟康扶社稷，为国为民，真系高兴到极啊！有一匹好马，日行千里嘅，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嘅，叫做赤兔。余兄特意攞嚟送俾贤弟，以助虎威啊！哦，唔该，俾我睇下。李叔叫人牵匹马过嚟，呢匹马真系名不虚传啦，周身上下好似火炭咁嘅红色，半条杂色毛都冇嘅，从头到尾一丈长，从蹄到颈八尺高，佢长嘶一声，确系有腾空入海嘅威势噶。吕布一见到呢一匹赤兔马，欢喜到不得了，兄长将呢一匹龙驹赐俾我，我揾乜嘢嚟报答你好呢？余兄系为咗义气而嚟，唔系望报答嘅。吕布就更欢喜，立即吩咐摆酒，饮咗一轮酒，饮到兴啦。李叔就话啦：我虽然同贤弟甚少见面啊，只经常见到令尊噃。吓，兄长非饮醉酒啦，先父过咗身好多年咯，点会时时同兄长见面呢？兄长你醉啦，你醉啦。我冇醉，我冇讲错啊，我讲嘅系而家嘅丁刺史啊。哦，原来唔系讲佢嘅亲生老豆，系讲佢而家嘅义父丁原。吕布一听非常唔好意思啦。唉，我而家系丁原树，亦系出于无奈嘅啫。贤弟，你有擎天架海之才，天下边个唔钦佩你呢？帮到功名富贵，直情易过探囊取物啦。点解话要出于无奈，居人之下咁讲啊？就系怨自己遇唔到一位好嘅主啊！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唔及早把握机会啊，悔恨就迟咯。系啦，兄长，你喺朝廷做官，叫你睇世间上有边个系英雄呢？我仔细观察过所有嘅大臣，冇一个及得董卓嘅。董卓嘅为人竟然礼事赏罚分明，佢呀，终于有一日会有极大嘅成就㗎。

我都好想去跟佢，但係，唉，最弊就係冇門路啊！李叔微微一笑，唔出声，将啲金银珠宝、玉带一件一件咁摆喺吕布嘅面前。啊，呢啲嘢点嚟噶？请贤弟叫左右啲人行开，你哋出去。贤弟，我老实讲你听，呢啲礼物系董公久仰大名。特意叫我带嚟送俾你噶，仲有赤兔马亦系董公送噶。哎呀，董公对我咁好，我点样报答佢呢？贤弟，你睇，好似我咁样一个庸才，尚且得到虎贲中郎将嘅职位，你如果去到佢嗰处啊，位不可言啊！嘿。最弊我连跌咗功劳要嚟做见面礼都冇噃，功劳喐下只手就有啦，就怕贤弟你唔做啫。咁啊，吕布谂咗好耐，然后佢话：我想杀咗丁原，带埋军队一齐归顺董卓，好唔好？哎呀，贤弟啊，你能够咁做啊，真系天大嘅功劳啊！不过事不宜迟，越快越好。于是吕布同李叔约定，就喺听日带兵嚟投降董卓。斟妥之后，李叔就告别翻去。当晚二更时分，吕布揸住把刀行入去丁原嘅帐篷。丁原正在点起蜡烛睇紧书，见到吕布行入嚟就问啦。乖仔，你咁夜嚟，系唔系出咗啲咩事啊？哼，我堂堂一个大丈夫，点解要做你嘅仔啊？吓，奉先，你为乜嘢变心啊？吕布唔回答，行上去一刀就斩咗丁原嘅人头，跟住大声对左右嘅将士讲：丁原太坏啦，所以我杀咗佢。大家肯跟我嘅就留喺处，唔愿嘅就自己走啦。啲军士嘘咁散咗成大半啦。第日，吕布就带住丁原个人头去揾李叔，李叔就介绍吕布去拜见董卓，董卓非常欢喜，摆酒嚟款待吕布。董卓首先对吕布下拜行礼，佢话：我董卓今日得到将军，真系好似旱苗得到场好雨一样啊！吕布扶住董卓，请佢坐喺度，自己跪低行礼，话：大人如果唔嫌弃吕布，我就拜大人你为义父。咁点敢当啊？当得起？乖仔，义父，乖仔，义父。董卓高兴到不得了，立即叫人攞咗一件金甲锦袍赐俾吕布，大家开怀畅饮，尽欢而散。从此之后呢，董卓的威势就越大了，封自己做前将军，掌管京师的卫戍大权，封个细佬董文做左将军、户口，又封吕布做骑都尉、中郎将、都宁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李儒就劝董卓啊，将废立的事早日决定了他。经过一番考虑，呢一日，董卓就喺政府大殿举行盛大嘅宴会，请齐公卿百官，命令吕布啊率领千几名甲士喺近身保卫。当日以太傅袁毅为首，文武百官啊全部都到齐啦。斟过几轮酒，董卓企起身，按住把剑，佢对大家话：当今皇上软弱无能，唔可以废除少帝，改为宏龙王，同时立亲刘皇做皇帝。边个废除少帝，改为宏龙王，同时立亲刘皇做皇帝，边个反对嘅斩。

啊，乜咁霸道噶？我觉得咁交关嘅，文武百官就个个慌到唔敢出声。但系亦有人唔怕死嘅噃，边个啊？中军校尉袁绍就唔怕佢，佢挺身而出对住董卓话：当今皇上即位冇几耐，并无失德嘅地方。你而家废嫡立庶，唔系造反系乜嘢啊？咩叫做嫡？咩叫庶呢？嫡就系正妻所生嘅仔，庶就系小老婆生嘅仔。上面就讲过啦，少帝刘辩呢系何皇后生嘅，陈留王刘协呢系妃嫔王美人生嘅，所以少帝刘辩系嫡子，陈留王刘协就系庶子啦。袁绍咁样一顶撞，董卓发火，佢话：天下大事就靠我，我要咁样做，边个敢唔听啊？你以为我把剑唔够利咩？哼哼！袁绍嚓声掹出把剑嚟，你把剑利，我把剑亦何尝唔利啊？两个人眼睇住要打起上嚟，李儒就揿住董卓话：大人，事情未定，唔好随便杀人啊！袁绍气愤愤，手提宝剑辞别咗文武百官就走。佢唔愿喺董卓专权呢个朝廷做官咯，佢将行使职权嘅凭证叫做节啊，就挂喺东门上边，离开咗洛阳，去咗冀州。冀州即系今日河北山西嘅地方。袁绍离开咗之后，董卓就对太傅袁毅话：你个侄十分无礼，我啊睇在你嘅面子，姑且饶恕咗佢。系系，多谢太尉，多谢太尉。咁废立嘅事情，你睇点呢？太尉所讲嘅系啱，系啱嘅。好，有边个胆敢阻挠你呢件事嘅？以军法从事。军法从事即是说杀头啫，讲句不同意就杀头，还有哪个敢讲半个不字啊？所以整班大臣都震晒，个个都说遵照太尉的意思做了。那废立的事就定了下来。宴会结束之后，董卓和侍中周备、校尉伍禽两个人商量。董卓问袁绍：今次走咗，你哋估佢会点呢？周备话：袁绍愤愤然咁走咗，如果追捕得佢好紧呢，佢啊必定会造反嘅。袁氏庶恩四世，出于佢哋门下嘅官员，遍及天下。如果袁绍联合起四方嘅英雄豪杰，聚集人马，咁华山以东广大嘅地方，恐怕就唔系为大人你所有噶啦。不如赦免咗佢嘅罪，仲封佢做过一郡之长添。袁绍知道朝廷免佢嘅罪，佢实欢喜噶啦，咁就唔会同大人作对，就冇事啦嘛。伍禽亦都话：袁绍呢个人谂头就多，但系冇决断。不足为虑，确是不如封他做个太守，咁仲可以得人心添。董卓考虑咗一下，觉得咁样做系有道理，即日就派人去通知袁绍，封他做渤海太守。渤海郡呢，即是今日河北同山东省部分嘅地方。咁呢啲呢就暂时唔讲佢字。到咗九月初一，董卓就请少帝在嘉德殿临朝，大会文武百官。董卓拔出把剑，揸住在手，对住大家说：天子软弱无能，不足以统治天下。现在有策文一道向大家宣读。讲完就命令李儒宣读策文。这道策文总之就是说，而家呢个皇帝呢，样样都唔得，皇太后又唔会教佢，所以就搞到朝政慌乱。而陈留王呢，德行非常之好，

天下都拥戴佢嘅，应该由佢嚟继承皇位咁。同时宣布废除呢个皇帝，改为宏龙王，皇太后要交还政权，奉陈留王做皇帝。李煜读完策文，董卓个喝人扶住皇帝离开宝座，行落金殿，除咗佢皇帝大印嘅绶带，向住北面跪喺树，作为一个臣子啊，听候命令。同时又叫太后除去太后嘅服装，听候命令。哎呀，惨咯！太后同皇帝都喊到嚷嚷声，嗰班大臣个个都觉得好心酸啊！突然之间，喺金殿下边有一位大臣愤怒咁大声话：董卓奸贼，你胆敢搞呢啲阴谋，我同你死过啊！董卓一睇，原来是尚书丁管。丁管揸住上朝用嘅象牙板，对住董卓冲上去，用象牙板嚟打董卓。董卓嬲到极啦，却冇事捉住丁管，拉咗出去杀死佢。丁管一路唔停口咁痛骂董卓，到死都神色不变。乱咗呢一阵间，董卓就请陈留王登殿。百官朝贺完咗之后，董卓就命令将何太后、宏龙王同埋唐妃送去永安宫居住，封锁宫门，文武百官不得擅自入内。可怜呢个少帝啊，四月登基，到咗而家九月就俾董卓废咗啦。而家陈留王就俾董卓立咗做皇帝啦，就即系汉献帝。当时佢先至系得九岁大，登位之后改个年号叫做初平。咁初平元年呢，就相当于公历1900年，立咗个新皇帝。董卓梗系升官啦，升咩官呢？做咗相国。相国啊，仲尊贵过丞相啊，大晒啦！佢仲有种种特殊优待添噶噃。咩特殊优待呢？嗱，叫做赞拜不明，入朝不吹，见礼上殿。咁嘅古时候啊，做过官，喺朝见皇帝嘅时候，叩头行礼嗰阵啊，就要报自己个名出嚟嘅。入朝呢，就要碎步，急急咗咁行，剑同埋鞋呢都要除低放喺皇帝殿外面。咁呢一套规矩啊，都係要嚟表示对皇帝恭敬嘅礼法。而上面所谓不明、不吹、准带剑礼等等，乃係对职位最高嘅大臣，好似相国咁呢，所俾嘅特殊优待。即係话呢啲人朝拜皇帝嘅时候，唔使报自己嘅名，入朝亦可以慢慢行，可以带剑着鞋，唔使除低。董卓操纵住个皇帝，给予自己咁样嘅待遇，就充分表露出佢嘅野心㗎喇。李煜呢又劝董卓选拔啲民间知名人士，请佢哋出嚟做官，用呢个办法嚟收买人心咁。李煜仲举荐咗一个博学多才嘅人士，叫做蔡邕。呢个人就係蔡文姬嘅父亲啦。佢喺十几年前俾十常侍罢咗官嘅。董卓叫人请佢啦，蔡邕唔肯嚟，董卓嬲啦，佢使人去话俾蔡邕听，如果唔嚟就灭你嘅族咁。唉，乜请人做官咁请法嘅？蔡邕怕啦，唯有接受命令去见董卓。董卓见到蔡邕嚟到，好欢喜啊！一个月之内升咗佢三次官，封佢做侍中嘅官职，待佢十分之优厚。蔡邕见董卓待佢自己咁好，个心好感激。后嚟佢嘅死啊，亦系为咗董卓嘅。呢啲以后就会讲到，而家就唔讲佢字。而家讲下少帝何太后同埋唐妃，佢哋困喺永安宫里面，日子系难挨啦。加之以衣服飲食渐渐少呢样缺嗰样，少帝啊，佢嘅眼泪都未曾干过嘅。有一日，佢见到有一对燕子喺度飞嚟飞去，个心有好多感触。

就吟咗首诗噃。呢首诗系咁嘅：乱草绿萦烟，袅袅双飞燕。落水一条清，陌上人清善。远望碧云深，是吾旧宫殿。何人将忠义泄我心中怨？萧帝吟咗呢首诗，弊咯，因为董卓啊，时常派人喺永安宫探听动静嘅。呢一日，得过呢首诗就攞去俾董卓睇，董卓睇咗就话啦：诗里边充满怨恨，你同杀佢就有名目啦。於是就命令李儒带住十个武士去永安宫杀萧帝。当时萧帝同太后唐妃正喺楼上，宫女报俾佢听话李儒嚟呀，咁惊到萧帝就不得了。李儒入到嚟，攞住一杯毒酒敬俾萧帝。萧帝就问为咩事要敬酒佢呢？李儒话：而家春天气候晴和，董相国特意送寿酒嚟呀。何太后就话：既然话系寿酒，你饮先啦。你话你唔饮系嘛？李儒叫人攞咗一把短刀，一条白绢摆喺面前，话唔饮寿酒就用呢两件嘢啦。唐妃啪声跪低哀求李儒：妾身代主上饮酒，求你保存佢哋母子嘅性命啊。你系咩人啊？有乜嘢资格代王去死啊？李儒攞起杯毒酒俾何太后，话你饮先啦。何太后死到临头就唯有痛骂何俊啦，当日太过愚蠢，引贼入京，搞到有今日呢场大祸起啦。李儒又逼少帝要佢快啲死。少帝话：等我同太后告别咗先啦。咁唐妃亦都向太后少帝告别，大家抱住喊到好凄凉啊。李儒就闹佢就话啦：仲有咩好喊啊？你哋上国等住回报啊，你哋喺度拖延时间，仲想望人嚟救你哋啊？哼！何太后指住李儒话啦：董卓逼死我哋两母子，皇天在上，佢实冇好报噶。你哋帮佢做坏事，你哋等住灭族啦。你忠咁可恶！李儒发起火嚟，双手拉住何太后，拱咗佢落楼打死咗。又何止武士用白绢勒死唐妃，冠少帝饮咗啲药酒毒死咗佢，然后就返去回报董卓。董卓就叫人将少帝佢哋几个尸体就咁葬喺城外啲乱葬岗处了事。从此之后，董卓晚晚都入去皇宫，坐皇帝嘅龙椅，瞓皇帝嘅龙床，奸淫宫女就无所不为。董卓做个坏事多到计唔掂啊！你仲有件嘢非常之残暴。董卓自从散夺咗大权之后啊，佢所做个坏事就多到计唔掂咯。咧有一次啊，佢带住军队出城，去到阳城呢个地方，当时正系二月，系春分前后，村民正系喺度举行迎神赛会，男女老少啊热热闹闹。董卓啊竟然命令军队啊围住会场，杀死晒啲男人，抢走啲妇女同财物，装喺啲车鼠，将千几个人头啊挂晒喺啲车下边。啲车一架跟住一架，排成一队大车队，浩浩荡荡返去京城，仲到处宣扬话同贼兵打仗打赢咗返嚟啊咁。然后呢喺城门外边烧咗啲人头，将啲抢返嚟嘅妇女同财物分俾各个军队。董卓呢啲所作所为激起咗唔少人嘅愤恨。有一个月记校尉叫做

五夫，佢见到董卓咁残暴就愤愤不平，於是佢每日上朝嘅时候都喺朝服里面着住件软甲，压住把短刀，想抠正机会就杀董卓。有一日，董卓上朝，五夫啱啱喺金殿外面撞正佢，五夫一下掹住把刀，扑上去就要斩董卓。点知董卓个好大力嘅，五夫斩董卓唔到，反而俾董卓拿实。呢、这个时候吕布嚟到啦，一拳就打低五夫。董卓问佢：系边个指使你作反嘅？系你讲，讲。哼，你唔系我嘅君主，我又唔系你嘅神，有乜嘢反唔反？你罪恶滔天，人人都想杀死你嘅，我而得将你五马分尸，咁天下就安乐咯。董卓嬲到不得了，叫人拉咗五夫出去，一刀刀咁割割死佢。五夫到死啊，仲系骂不绝口啊！董卓领过呢次嘢之后，一出一入都带住甲士护卫，呢啲呢就暂时放落唔讲佢字。而家讲下司徒王允，有一日佢接到袁绍喺渤海派人送嚟一封密信，佢打开睇下，封信嘅大意呢就系话佢喺渤海闻知董卓弄权就非常之愤恨，而家呢正在聚集兵卒加紧训练，想有朝一日铲除董卓。如果王允亦有呢个心呢，就希望找个好机会动手，有什么用得着自己的随时通知啦。王允得到袁绍这封信，想起都还想不到有什么好计。有一天，王允在等候排班上朝的房间，见到所有往日的大臣都在这里，他临时灵机一动，就对他们说了，今天是老夫生日，请各位今晚嚟射下小雀。大家都话啦，哦，一定一定，今晚一定嚟祝寿啊！当晚，王允喺屋企嘅后堂摆酒请饮，啲大臣都嚟啦。斟过几轮酒，王允忽然间揞住块面放声大哭。班大臣好惊奇啦，就问啦，司徒今日单神，因咩事咁悲伤啊？唉，今日唔系我生日，唯因想同各位聚一聚，又怕董卓疑心，所以就诈地话生日啫。唉，董卓弃主弄权，社稷旦夕难保，想当年高祖皇帝诛秦灭楚得到这个天下，怎想到传到今日竟然败在董卓之手。哎，我就是因为这样喊的。哎，王允一番说话讲到班大臣都喊起上嚟，哈！唯独其中有一个人搓住手掌大笑起上嚟，话：满朝恭卿文武百官，从朝哭到晚，从晚哭到朝，唔通能够哭死董卓咩？啊！呢个系边个呢？原来系骁骑校尉曹操。王允嬲，你嘅祖宗亦系食汉朝嘅俸禄嘅，你为咩嘢唔谂下点样去报效国家，仲反而喺度笑呢？我唔系笑乜嘢，即系笑各位要杀董卓连一条计都谂唔到。我曹操虽然才疏学浅啊，但系可以斩咗董卓嘅人头，挂喺城门以谢天下。哦，王允即刻企起身，万德，你有何高见啊？司徒大人，
咁耐以嚟，我之所以

怕委屈，肯为董卓做事，实际上是想抠个机会谋佢啫。而家董卓都几信得过我，所以我能够时时接近佢。听讲司徒大人有一把七宝刀，如果能够借俾我，就等我入去相府杀咗佢，我曹操虽死而无冤啊！孟德，你有呢个心，咁天下真系好彩咯。王允亲自斟咗杯酒敬俾曹操，曹操捧住杯酒垫咗落地，当天发誓。跟住王允就攞把宝刀出嚟交咗俾佢。曹操收好把刀，饮完酒辞别咗班大臣就走咗啦。嗰班大臣又坐咗一阵，亦都陆续散。第二日，曹操喺腰间挂住把宝刀嚟到相府。佢问门口啲差人丞相喺边处啊？咁个差人话喺小国啊。曹操系因为嚟惯嚟熟啦，而且得到董卓信任嘅，所以直不就行入去。入到去小国，见到董卓坐喺张床鼠，吕布啊企喺旁边侍候。董卓就问啦：孟德，点解嚟得咁迟啊？曹操就回答话：系啊。隻马又瘦又弱，所以行得慢呢。哦，乜咁啊？奉先，我有啲西凉送嚟嘅好马，你趁意去揀一匹好嘅嚟送俾孟德啦。遵命。吕布出咗去，曹操个心諗，整定你抵死㗎啦董卓。佢本来想即刻就拔刀去杀董卓嘅，之后怕佢力大呀，唔敢轻举妄动。过咗一阵，董卓系个大肥佬嚟，唔坐得咁耐，所以坐坐下呢就打侧个身瞓低。哼，机会嚟啦！曹操谂呢趟你仲唔死，即刻就拔出把宝刀，正话要斩落去，哈！谁不知董卓铺床里边有面镜嘅，冇错，佢个背脊系朝外啊，支块面系对正面镜噶嘛。佢照见曹操喺佢背后拔刀，咦，即刻转身问啦：孟德，你做乜嘢？呢个时候，吕布已经牵住匹马嚟到外边，千钧一发啊！曹操马上跪低，双手捧住把刀话：我有一把宝刀要献俾恩相啊！系咩？俾我睇下。吕布收落，曹操呢就解得个刀鞘交埋俾吕布。董卓起身带曹操出去小国门口睇马。曹操多谢咗董卓就话啦：我想骑下匹马试下啫。好啊！董卓就叫人攞咗马鞍马龙头嚟备好马。曹操牵住匹马行出相府，扑声上咗马，出嚟一鞭策马向住东南边就飞跑而去。吕布对董卓讲：啱先曹操揸住刀好似想暗杀你咁样㗎喎。不过俾你喝咗佢一声，所以先至改口讲话献刀㗎啫。哎呀，我亦好怀疑啊。两个正喺度讲緊，李儒行到嚟，董卓就将呢件事讲俾李儒听。李儒话：曹操嘅妻子儿女都唔喺京城，佢一个人住㗎啫。而家即刻派个人去叫佢嚟，如果佢个心冇鬼，一叫就嚟，咁就係献刀啊。如果佢推脱唔肯嚟，咁就一定係想暗杀，捉住佢嚟审问下就知。冇错。董卓立即派四个玉卒去叫曹操。去咗好耐，嗰几个玉卒返嚟回报话：曹操啊，根本冇返我屋企，骑住马就飞跑出咗东门。守门嘅官吏问佢去边处啊？咁佢话丞相派佢有紧要公事，但个想要通缉曹操，捉到佢嚟嘅，赏一千两黄金，封万户侯，窝藏曹操嘅，以同罪论处。而家讲下曹操，佢逃出咗京城，一路飞奔就翻去家乡朝郡，喺半路经过中牟县嘅时候，点知俾守关嘅军士捉住。

拉佢见县令。曹操话：我系个商人嚟，福姓黄埔啊。个县令望实曹操，吟沉咗一阵。你福姓黄埔，系个商人？唔系。以前我去洛阳揾官做嘅时候，明明认得你系曹操，你为咩事唔敢认啊？人嚟，将佢运入监狱先，听日介佢京师请赏。狱卒押咗曹操走，县令叫人赏赐咗啲酒肉俾守关嘅军士，打发佢翻出去。到咗夜晚黑，县令叫佢个心腹差人正正喺监狱提曹操出嚟，去到后院查问佢。曹操，我听闻丞相待你唔错，你为咩事要自取其祸呢？言着安知鸿鹄志啊！你既然捉到我啦，即管介我去请赏，又何必多问？县令叫喺身边侍候啲差人行开，然后佢对曹操话：你唔好睇小我，我唔系一个庸庸碌碌嘅官吏，而系未曾遇着一位好主咋。曹操话：我祖宗世世代代食汉朝嘅俸禄，如果唔报效国家，咁同禽兽仲有乜嘢两样？我之所以唔怕委屈，去为董卓做事，都系想抠个机会杀咗佢，为国除害嘅啫。而家呢件事冇成功，唉，真系天意啊！你而家想去边度？我想翻去家乡，用皇上嘅名义发布诏书，号召天下诸侯一齐兴兵嚟杀咗董卓。我嘅志愿就系咁。嗰个县令听咗，亲自同曹操松咗绑，扶佢坐低，向佢行个礼，话：你真系天下忠义之士啊！唔敢当，请问尊姓大名？我姓陈，名公，字公台。我母亲同妻子都喺东郡嚟，你忠义嘅行为令我非常之感动。我唔做呢个官啦，我要跟埋你一起逃跑。曹操梗系好欢喜定啦。当晚，陈公收拾好啲旅费使用，攞啲衣服嚟俾曹操换过，每人都孭住一把剑，就骑马跑去曹操家乡。行咗三日，嚟到一处地方叫做城高，天色就嚟夜。曹操用条马鞭指住前面树林，对陈公话：嗰度有个人姓吕，名叫做白车，系我父亲嘅结义兄弟嚟。我哋而家就去佢处问下屋企嘅消息，顺便喺度过一夜嚟，好唔好啊？咁咪最好啦。于是两个人一路去到嗰间庄树落马，入去就见到吕伯车。吕伯车对曹操话啦：哦，我听讲朝廷发出咗公文，到处通缉你啊！你父亲已经避咗去陈留啦，系呢，你点会嚟到呢度噶？曹操又将事情嘅经过讲俾吕伯车听，佢仲话：如果唔系得陈县令搭救，我早就粉身碎骨啦。吕伯车好感激陈公，对佢行咗个礼，话：小侄如果唔系遇着士兵你，曹氏就要满门抄斩咯。系，士兵你欢埋请坐，今晚就喺草舍过夜啦。你哋坐，我失陪一阵。吕伯车入咗去后堂，过咗好耐佢先至出嚟。佢对陈公话啦：老夫屋企冇咩好酒，等我去西村买樽返嚟。讲完就匆匆忙忙咁骑上匹驴仔去咗。曹操同陈公喺间厅处坐咗好耐时候，忽然间听见后面磨刀声。不得了，曹操话：哎呀，吕伯车唔系我个至亲，佢咁样出咗去十分可疑啊！嚟，入去后面偷偷听下咩事先。

0: 於是兩個人就念起腳，靜靜咁行入去裏面，聽見裏面有人話：綁住先至殺人好唔好啊？曹操話：冇錯啦，我哋如果唔喐手先，實俾人捉住。即刻同陳宮拔出把劍直衝入去，不分男女全部殺死，一下就殺咗八口人。佢哋四圍咁搜查，入到去廚房，哎呀，見到綁住一隻豬係準備殺嘅，陳宮就話啦：啊，孟德你太過心多，誤殺好人啦呢趟，我哋快啲走吧啦，快啲走吧啦。兩個急急出去上馬走人，行咗唔夠兩里路，只見呂伯車騎住驢仔買咗酒返嚟喇喎。佢見到曹操陳宮兩個就話啦：咦，賢侄士分，乜你哋兩個咁就走啦咩？曹操話啦：我係大罪之人，停留得耐就唔妥當。我已經吩咐落屋企人劏隻豬嚟款待你哋㗎啦。賢侄士分，你哋就算點都好，都唔爭再住一晚啦。嚟嚟嚟，快啲請返轉頭。曹操唔理佢，策馬就行，行咗冇幾多步，忽然間卓聲掹出把劍行返轉頭，叫呂伯車話：你睇下，追緊嚟嘅係邊個啊？呂伯車啱啱擰轉頭睇，曹操手起劍落，將呂伯車殺咗。陳宮大吃一驚：哎呀，啱先殺人係因為誤會啫，而家又為乜嘢事呢？你諗下，呂伯車返到屋企，見殺死咗咁多個人，佢點肯罷休㗎？如果佢帶返人嚟追我哋，我哋殺弊㗎囉。明知佢係無辜嘅都要殺咗佢，認真冇道理呀。咁就唔係呀，寧願我對唔住天下人，就唔好等天下人對唔住我。
1: 吓、啊、
0: 陳宮聲都冇得聲。當晚行咗幾里路，見到路邊有間客店，就敲開店門投宿。喂飽咗馬之後，大家就上床瞓。曹操就瞓著先，陳宮諗啦：唉，我以為曹操係個好人，連官都唔做就跟隨佢，原來佢為人咁狼毒嘅。今日如果就咁由得佢，以後一定後患無窮的。於是陳宮拔出把劍嚟殺曹操了。陳宮正話舉起把劍，忽然間念頭一轉，我係為咗國家嘅興亡先至跟佢嚟到呢處，如果殺咗佢，就係冇義氣噃。不如撇開咗佢，自己去第二處法囉。陳宮於是插返好把劍，唔等天光，騎上匹馬就去東郡。等到曹操瞓醒覺，咦，唔見到陳宮，就問啲伙計啦。伙計話佢未天光就一個人騎馬走咗啦。咁曹操諗，呢個人見我噏咗兩句，就懷疑我係個壞人，撇低我走咗啦。咪啦，我都要快啲走人至得。於是曹操日夜趕路去到陳留，找到佢父親，就將以前呢啲事都講咗俾佢聽，並且話打算攞曬屋企啲資財出嚟，招募義兵去討伐董卓咁。佢父親就話啦：呢啲事錢少啊，怕做唔成事嘅。呢度有位孝廉叫做魏宏，佢富甲一方，為人又疏財仗義，如果得到佢嘅幫助，咁事情就有成功嘅希望。兩父子商量好，到咗第日，曹操擺咗圍酒，親自去請魏宏返屋企，好誠懇咁對佢講：而家漢室無主，董卓專權，欺君害民，真係天下憤恨啊。我想挽救國家，但係力量不足， 素有明公乃系忠义之士，所以要请你多多帮助啊！好，我有心好耐噶啦，弊在未曾遇到英雄啫。既然你有呢个志向，我愿意捐钱出嚟帮助你。多谢明公，真系重生有幸啊！得到魏宏应承出钱，曹操非常欢喜。于是首先用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诏书，通知各个地方，然后呢就招兵买马。他竖起一面招兵的白旗，上面写住忠义两个大字，这个是招牌来的。嘿，冇几多日咋，嚟报名的人啊，唔知几挤拥啊。有一日，有个人姓恶名俊，字文谦，嚟到投奔曹操。又有一个人姓李名典，字万成，亦都嚟到投奔曹操。曹操就留佢哋两个喺身边使用。曹操有个同乡叫做夏侯惇，字元让，佢系汉高祖嘅大功臣夏侯婴嘅后代嚟。佢自细就学习枪棒拳脚，14岁嗰年呢，就跟个师傅学武艺。有个人就侮辱佢师傅，夏侯惇就唔抵得，嬲起上嚟杀咗嗰个人，就逃跑出到外边。呢次佢听讲话曹操起兵嘅，就约埋佢个同族兄弟夏侯渊，各自带领成千名壮士嚟同曹操会合啦。佢呢两个人本来就系曹操嘅弟兄，大家都记得嘅咧，前面已经讲过啦。曹操嘅父亲曹嵩，本来是夏侯氏的子孙，后来是过继了给曹家的嘛。所以曹操和他们两个是同族的。过了几天，曹氏兄弟曹仁曹孔各自率领千几名兵出来帮手。曹仁字子孝，曹孔字子廉，他两个都是弓马娴熟，武艺精通。有这么多人来，曹操非常高兴。咁就日日都喺村里边嘅空地操练兵马。呢一次啊，魏宏将自己嘅家财全部攞出嚟，要嚟购置衣甲奇耻，同时呢，各地送粮食嚟嘅又不计其数咁多。而家就讲下袁绍啦，佢收到曹操用皇帝名义发嚟嘅诏书之后，就带齐自己所指挥嘅文武官员，率领30,000兵士离开渤海，来到同曹操会盟。咁曹操就起草一道核文，通告各个州郡，指出董卓无法无天，罪大恶极，而家接到皇帝嘅秘密命令，聚集义兵剿灭董卓呢班奸贼，扶持皇室，拯救黎民百姓。咁呢道核文发咗出去之后，各个重镇的诸侯啊，都起兵来响应。有几多镇呢？17镇。第一镇，侯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镇，冀州刺史韩福；第三镇，豫州刺史孔游；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

0: 路经德州平原县，行行下，远远见到喺桑树林树就竖起一面黄旗，有几个人骑住马迎上嚟。公孙瓒一睇，哦，原来系刘备。贤弟，你点解喺呢处啊？往日承蒙兄长保举小弟做平原县令，十分感激。而家知道个系关羽，呢、这个系张飞，系我嘅结义兄弟。啊，系唔系同你一齐打败个黄巾噶？冇错，全靠佢哋两个啦。而家佢两位系乜嘢职位呢？关羽系马弓手，张飞系步弓手。唉，咁真系可谓埋没英雄咯。而家董卓作乱，天下诸侯都一齐兴兵去讨伐佢。贤弟啊，你呢个卑微嘅官职唔好要咯，不如跟埋我哋去讨伐董卓吧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张飞就话啦，当初如果由得我杀咗呢个奸贼，就冇今日咁多事啦。关公话啦，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咯，唔好讲呢啲啦，我哋快啲收拾一下起程啦。于是刘关张只系带住几个马军，就跟随公孙瓒出发。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腰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5: 习近平论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

0: 能力建设。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密切跟踪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风华正茂输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9月15号上午，高邀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暨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举行。
0: 区领导韦行康、李洪志、张成、陈月志、史英泽，区人五部主要领导秦德兴出席欢送仪式，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师生代表、老兵代表及新兵家属共1000余人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9时30分，欢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0: 90余名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肩披光荣入伍红绶带，他们眼神坚定，精神抖擞，展现出高腰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会上宣读了批准入伍命令，随后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佩戴大红花，新兵们军姿挺拔，用最昂扬的姿态迎接这一神圣时刻。现场组织新兵集体宣誓，区领导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入伍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叮嘱新兵们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锤炼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训练场上争一流，急难任务冲在前，危难考验打硬仗，做一名铁骨铮铮的新时代中国军人。要坚守令行禁止的纪律底线，坚决做一名作风硬的标兵，在强军实践中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用喜报和军功章为家乡人民争光，为高腰发展添彩。新兵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传承好肇庆铁军传统，更续好高腰红色血脉，到部队后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为八一军旗添彩，为家乡人民争光。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结合服役经历寄予新兵，要珍惜穿军装的机会，扎根站位，不怕吃苦，把高腰子弟兵的好作风带到军营中。欢送仪式后，新兵们怀揣着报国之志，在激扬的锣鼓声中走过出征门，他们将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和嘱托奔赴军营，开启军旅人生。
1: 在部队里，我坚决听党话，有跟党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嘛。然后我也想在军营中蜕变成长，然后争取建功立业，然后扛好枪，站好岗，然后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为家乡争光。
2: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军的梦想，希望通过在部队的生活，我能好好锻炼自己，学习更多对社会有用的技巧，可以保卫自己的祖国，还有为国防事业更添一份力量。
3: 我也是一名是在福建那边是东部前期服役的一名老兵，个仔今次能够顺利任，我也感觉好高兴，也好自豪。希望个仔去到部队能够一个自律啦，能够锻炼自己，为家乡争光，能够在部队长期发展，我的期望就是这样。
0: 当天还同步启动高腰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过设置军事装备展示区、国防知识展板区，组织学生与家长签名承诺我心中的国防等，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防教育氛围。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有关国防军队的一些知识，也更能让我们中小学生提升国防素养。
5: 我了解到非常多的国防装备和国防军人的一些很有用的知识，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在未来

0: 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能力去报效祖国，捍卫国家安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都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我们高腰就有这么一家。这是一家免费的乐善素食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午餐。那么这家素食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诶啦，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防再嚟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啊！我呢个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噶，做得做得好事，我哋真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基础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嘅。呢个系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除起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力。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她的送餐服务，这是她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好似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4: 要咯，
3: 你一日要送几多份饭啊？
4: 2分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4: 阿英要个路换你应承都啊？都唔怕个，有照有个都心啊，系咪？阿叔，一分嚟。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又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嘅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即系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年几两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碗一直走落去。
5: 我负责洗碗，
4: 我负责送餐。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加速升温，高腰本土食品企业抢抓市场旺季，依托智能化生产线提质增效，迭代新品，扩容产能，开足马力满产赶单，以充足、优质、多元的产品供给，全力保障中秋节日民生消费需求。

0: 求，激活辖区消费市场活力。
1: 在位于金杜镇的广东嘉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食品的冰皮月饼生产车间里，各条输送、成型、包装等自动化产线无缝衔接，高速运转，全程洁净、有序、高效作业。工作人员精准把控关键环节，处处呈现出全力稳产、赶制订单的火热态势。
2: 目前我们多条产线高速运行，日产20万粒饼，包现制一分钟能出100多粒饼。然后所有产品出来之后呢，它都会经过最先进的设备液氮速冻，达到它-18度的温度，让产品首先保持最原始的口感。
1: 全自动化控制系统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释放人力深耕产品研发与品质管控。今年企业紧贴市场消费趋势，在经典榴莲冰皮月饼基础上，创新推出蛋黄豆沙、开心果乳酪、抹茶生巧芝士、荔枝玫瑰等7款新式冰皮月饼，融合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需求，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品类。
2: 今年我们全面完成了自动化生产线与智能化检测设备升级迭代，对生产能力、产品品类、品质精度都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今年的订单呢十分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攀升，线下经销商渠道、商超供货、企业团购、电商订单4大板块订单饱和增量明显。
1: 小小的中秋月饼承载着民生温度与产业活力，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的背后是市场需求的回暖，也是高腰持续优化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发展的具体成效。
2: 在合规生产与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上门指导，为我们解读了最新的食品生产国际车间合规管理、产品抽检规范等专业的知识。同时呢，政府部门也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我们企业品牌推广。
1: 眼下高腰本土食品企业正以智能改造赋能生产，以产品创新激活消费，以品质升级擦亮本土品牌，在保障节日民生供给的同时，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活力，为区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经济平稳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0: 9月15号，高腰区在南岸街道文峰社区禁毒公园举办减盐不减咸、低钠更健康暨废旧衣物回收主题活动。区疾控中心、区供销合作联社、文峰社区及明珠华之光幼儿园亲子家庭等共同参与，倡导健康生活理念，营造互助和谐的社区氛围。
1: 活动围绕减盐不减咸，以减盐带动减油减糖和旧衣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两大主题展开。志愿者现场普及健康用盐知识，通过互动问答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减盐意识。活动还推行旧衣回收兑换机制，居民可凭旧衣重量换取积分或生活用品，丰富的形式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3: 今次社区搞这个活动呢，我们学了呢垃圾分类啦，还有衣服回收啦，还有减盐啊、减糖啊，以后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多运动，少吃盐啊、糖啊，这样。
1: 此次活动既帮助居民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念，又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强环保意识，实现环保与惠民双向奔赴。
4: 这次活动把健康用盐和旧衣服回收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减盐知识，参与资源循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科普加惠民的方式，让健康生活和绿色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4: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肥胖者越来越多，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么长期素食真的是正确的减肥方式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长期坚持素食有助于维持更好的血脂、血糖和适宜体重指标，也就是说，瘦的人坚持素食会一如既往的瘦，而胖的人简单选择素食却有可能收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减肥饮食呢？比起选择素食，更重要的是根据个体情况测算全天的能量消耗，计划全天的食物总量及各种食物比例，也就是制定个性化食谱，施行目标导向性体质控制计划，先设定每天要燃烧脂肪的克数，然后综合运动消耗、基础代谢等指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计算出每天的食物供能量，并且强化充足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以达到健康精确减脂目的。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我活到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催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这里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9: 习近平论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密切跟踪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 风华正茂书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

0: 9月15号上午，高邀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暨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举行。
1: 区领导韦行康、李洪志、张成、陈月志、史英泽，区人五部主要领导秦德兴出席欢送仪式，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师生代表、老兵代表及新兵家属共1000余人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9时30分，欢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0: 90余名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肩披光荣入伍红绶带，他们眼神坚定，精神抖擞，展现出高腰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会上宣读了批准入伍命令，随后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佩戴大红花，新兵们军姿挺拔，用最昂扬的姿态迎接这一神圣时刻。现场组织新兵集体宣誓，区领导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入伍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叮嘱新兵们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锤炼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训练场上争一流，急难任务冲在前，危难考验打硬仗，做一名铁骨铮铮的新时代中国军人。要坚守令行禁止的纪律底线，坚决做一名作风硬的标兵，在强军实践中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用喜报和军功章为家乡人民争光，为高腰发展添彩。新兵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传承好肇庆铁军传统，更续好高腰红色血脉，到部队后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为八一军旗添彩，为家乡人民争光。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结合服役经历寄予新兵，要珍惜穿军装的机会，扎根站位，不怕吃苦，把高腰子弟兵的好作风带到军营中。欢送仪式后，新兵们怀揣着报国之志，在激扬的锣鼓声中走过出征门，他们将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和嘱托奔赴军营，开启军旅人生。
1: 在部队里，我坚决听党话，有跟党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嘛。然后我也想在军营中蜕变成长，然后争取建功立业，有扛好枪，站好岗，有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为家乡争光。
2: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军的梦想，希望通过在部队的生活，我能好好锻炼自己，学习更多对社会有用的技巧，可以保卫自己的祖国，还有为国防事业更添一份力量。
3: 我也是一名是在福建那边，是东部前区服役的一名老兵，个仔今次能够顺利任，我也感觉好高兴，也好自豪。希望个仔去到部队能够一个自立啦，能够锻炼自己，为家乡争光，能够在部队长期发展，我的期望就是这样。
0: 当天还同步启动高腰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过设置军事装备展示区、国防知识展板区，组织学生与家长签名承诺我心中的国防等，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防教育氛围。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有关国防军队的一些知识，也更能让我们中小学生提升国防素养。
5: 我了解到非常多的国防装备和国防军人的一些很有用的知识，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在未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能力去报效祖国，捍卫国家安全。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都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我们高腰就有这么一家，这是一家免费的乐善素食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午餐。那么这家素食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系嗱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装再嚟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噶！我呢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噶，做得做得好事，我哋真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基础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嘅。呢个系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除起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嚟。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她的送餐服务。这是她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好似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4: 要咯。
3: 你日日要送几多份饭啦？
4: 2分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4: 阿英要个路换你应承都啊？都唔怕个有照有个都心啊，系咪？
5: 阿叔，又翻嚟嚟。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又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1年多2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我会一直走落去。
6: 我负责洗碗，
7: 我负责送餐。
8: 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加速升温，高腰本土食品企业抢抓市场旺季，依托智能化生产线提质增效，迭代新品，扩容产能，开足马力满产赶单，以充足、优质、多元的产品供给，全力保障中秋节日民生消费需求，激活辖区消费市场活力。
2: 在位于金渡镇的广东嘉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食品的冰皮月饼生产车间里，各条输送、成型、包装等自动化产线无缝衔接，高速运转，全程洁净、有序、高效作业。工作人员精准把控关键环节，处处呈现出全力稳产、赶制订单的火热态势。
3: 目前我们多条产线高速运行，日产20万粒饼，包现制1分钟能出100多粒饼，然后所有产品出来之后呢，它都会

0: 经过最先进的设备液氮速冻，达到它零下负18度的温度，让产品首先保持最原始的口感。
1: 全自动化控制系统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释放人力深耕产品研发与品质管控。今年企业紧贴市场消费趋势，在经典榴莲冰皮月饼基础上，创新推出蛋黄豆沙、开心果乳酪、抹茶生巧芝士、荔枝玫瑰等7款新式冰皮月饼，融合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需求，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品类。
0: 今年我们全面完成了自动化生产线与智能化检测设备升级迭代，对生产能力、产品品类、品质精度都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今年的订单呢十分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攀升，线下经销商渠道、商超供货、企业团购、电商订单4大板块订单饱和增量明显。
1: 小小的中秋月饼承载着民生温度与产业活力，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的背后是市场需求的回暖，也是高腰持续优化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发展的具体成效。
0: 在合规生产与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上门指导，为我们解读了最新的食品生产国际车间合规管理、产品抽检规范等专业的知识。同时呢，政府部门也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我们企业品牌推广。
1: 眼下高腰本土食品企业正以智能改造赋能生产，以产品创新激活消费，以品质升级擦亮本土品牌，在保障节日民生供给的同时，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活力，为区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经济平稳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2: 9月15号，高腰区在南岸街道文峰社区进都公园举办减盐不减咸、低钠更健康暨废旧衣物回收主题活动。区疾控中心、区供销合作联社、文峰社区及明珠华之光幼儿园亲子家庭等共同参与，倡导健康生活理念，营造互助和谐的社区氛围。
1: 活动围绕减盐不减咸，以减盐带动减油减糖和旧衣换新生、分类新时尚2大主题展开。志愿者现场普及健康用盐知识，通过互动问答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减盐意识。活动还推行旧衣回收兑换机制，居民可凭旧衣重量换取积分或生活用品，丰富的形式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3: 今次社区搞这个活动呢，我们学了呢垃圾分类啦，还有衣服回收啦，还有减盐啊、减糖啊，以后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多运动，少吃啲盐啊、糖啊咁咯。
1: 此次活动既帮助居民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念，又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强环保意识，实现环保与惠民双向奔赴。
4: 这次活动把健康用盐和旧衣服回收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减盐知识，参与资源循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科普加惠民的方式，让健康生活和绿色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要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7: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8: 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家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无处可滋生。

0: 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

0: 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肥胖者越来越多，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么长期素食真的是正确的减肥方式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长期坚持素食有助于维持更好的血脂、血糖和适宜体重指标，也就是说，瘦的人坚持素食会一如既往的瘦，而胖的人简单选择素食却有可能收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减肥饮食呢？比起选择素食，更重要的是根据个体情况测算全天的能量消耗，计划全天的食物总量及各种食物比例，也就是制定个性化食谱，实行目标导向性体质控制计划，先设定每天要燃烧脂肪的克数，然后综合运动消耗、基础代谢等指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计算出每天的食物供能量，并且强化充足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以达到健康精确减脂目的。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提高识骗防骗能力。勿添加陌生 QQ、微信，谨防网上交友诈骗。退货要交保证金，十有八九是诈骗。网络购物诈骗有套路，冒充客服退货要保金。熟人离电要钱财，当面问清最稳妥。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8: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美高邀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1: 习近平论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密切跟踪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0: 风华正茂书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9月15号上午，高腰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

0: 暨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举行。
1: 区领导韦行康、李洪志、张成、陈月志、史英泽，区人五部主要领导秦德兴出席欢送仪式，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师生代表、老兵代表及新兵家属共1000余人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9时30分，欢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0: 90余名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肩披光荣入伍红绶带，他们眼神坚定，精神抖擞，展现出高腰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会上宣读了批准入伍命令，随后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佩戴大红花，新兵们军姿挺拔，用最昂扬的姿态迎接这一神圣时刻。现场组织新兵集体宣誓，区领导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入伍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叮嘱新兵们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锤炼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训练场上争一流，急难任务冲在前，危难考验打硬仗，做一名铁骨铮铮的新时代中国军人。要坚守令行禁止的纪律底线，坚决做一名作风硬的标兵，在强军实践中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用喜报和军功章为家乡人民争光，为高腰发展天才。新兵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传承好肇庆铁军传统，更续好高腰红色血脉，到部队后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为八一军旗添彩，为家乡人民争光。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结合服役经历寄予新兵，要珍惜穿军装的机会，扎根站位，不怕吃苦，把高腰子弟兵的好作风带到军营中。欢送仪式后，新兵们怀揣着报国之志，在激扬的锣鼓声中走过出征门，他们将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和嘱托奔赴军营，开启军旅人生。
1: 在部队里，我坚决听党话，有跟党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嘛。然后我也想在军营中蜕变成长，然后争取建功立业，然后扛好枪，站好岗，然后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为家乡争光。
2: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军的梦想，希望通过在部队的生活，我能好好锻炼自己，学习更多对社会有用的技巧，可以保卫自己的祖国，还有为国防事业更添一份力量。
3: 我也是一名是在福建那边，是东部前区服役的一名老兵，个仔今次能够顺利任，我也感觉很高兴，也很自豪。希望个仔去到部队能够一个自律啦，能够锻炼自己，为家乡争光，能够在部队长期发展呢，我的期望就是这样。
0: 当天还同步启动高腰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过设置军事装备展示区、国防知识展板区，组织学生与家长签名承诺我心中的国防等，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防教育氛围。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有关国防军队的一些知识，也更能让我们中小学生提升国防素养。
5: 我了解到非常多的国防装备和国防军人的一些很有用的知识，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在未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能力去报效祖国，捍卫国家安全。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都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我们高腰就有这么一家，这是一家免费的乐善素食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午餐。那么这家素食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去啦，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装再嚟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噶！我呢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噶，做得做得好事，我哋就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基础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呢个系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随起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力，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她的送餐服务，这是她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好似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1: 要咯。
3: 你日日要送几多份饭啊？
1: 2份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1: 阿英要个路换你应承都啊？都唔怕个又照又个都心啊，系咪？阿叔，又翻嚟嚟。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又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即系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1年几2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我会一直走落去。
4: 我负责洗碗，
1: 我负责送餐。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加速升温，高瑶本土食品企业抢抓市场旺季，依托智能化生产线提质增效，迭代新品，扩容产能，开足马力满场赶单，以充足、优质、多元的产品供给，全力保障中秋节日民生消费需求，激活辖区消费市场活力。
2: 在位于金渡镇的广东嘉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食品的冰皮月饼生产车间里，各条输送、成型、包装等自动化产线无缝衔接，高速运转，全程洁净、有序、高效作业。工作人员精准把控关键环节，处处呈现出全力稳产、赶制订单的火热态势。
3: 目前我们多条产线高速运行，日产20万粒饼，包现制1分钟能出100多粒饼。然后所有产品出来之后呢，它都会经过最先进的设备液氮速冻，达到它零下负

0: 十八度的温度，让产品首先保持最原始的口感。
1: 全自动化控制系统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释放人力深耕产品研发与品质管控。今年企业紧贴市场消费趋势，在经典榴莲冰皮月饼基础上，创新推出蛋黄豆沙、开心果乳酪、抹茶生巧芝士、荔枝玫瑰等七款新式冰皮月饼，融合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需求，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品类。
0: 今年我们全面完成了自动化生产线与智能化检测设备升级迭代，对生产能力、产品品类、品质精度都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今年的订单呢十分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攀升，线下经销商渠道、商超供货、企业团购、电商订单四大板块订单饱和增量明显。
1: 小小的中秋月饼承载着民生温度与产业活力，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的背后是市场需求的回暖，也是高腰持续优化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发展的具体成效。
0: 在合规生产与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上门指导，为我们解读了最新的食品生产国际车间合规管理、产品抽检规范等专业的知识。同时呢，政府部门也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我们企业品牌推广。
1: 眼下高腰本土食品企业正以智能改造赋能生产，以产品创新激活消费，以品质升级擦亮本土品牌，在保障节日民生供给的同时，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活力，为区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经济平稳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2: 9月15号，高腰区在南岸街道文峰社区进都公园举办减盐不减咸、低钠更健康暨废旧衣物回收主题活动。区疾控中心、区供销合作联社、文峰社区及明珠华之光幼儿园亲子家庭等共同参与，倡导健康生活理念，营造互助和谐的社区氛围。
1: 活动围绕减盐不减咸，以减盐带动减油减糖和旧衣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两大主题展开。志愿者现场普及健康用盐知识，通过互动问答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减盐意识。活动还推行旧衣回收兑换机制，居民可凭旧衣重量换取积分或生活用品，丰富的形式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3: 今次社区搞这个活动呢，我们学了呢垃圾分类啦，还有衣服回收啦，还有减盐啊、减糖啊，以后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多运动，少吃盐啊、糖啊，这样。
1: 此次活动既帮助居民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念，又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强环保意识，实现环保与惠民双向奔赴。
4: 这次活动把健康用盐和旧衣服回收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减盐知识，参与资源循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科普加惠民的方式，让健康生活和绿色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

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蕭的夏天熱是真的熱，但是傍晚西江邊的風、陸部的多汁菠蘿、顯江的清甜木瓜，都是專屬於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來了，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嚟到9月15日啊，星期二嘅晚上10:22，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今晚系边个呢？今晚听声就知道啦，系思明陪伴住大家。咁我哋呢个视频直播吓，10:00系已经开启噶啦，冇错啦，就系大家仍然听紧高腰电视新闻嘅时候咧，我哋嘅视频直播已经系开始咗噶啦。所以咧，大家其实喺周一至到周五晚上嘅10:00就已经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主播进行互动噶啦。咁我哋刚刚过咗去成20分钟喺直播间倾咗啲乜嘢咧？倾咗好多啊！主要都是朋友仔问关于月饼的东西啦。是啊，我们这个高腰电台呢现在亦都是进行着这个广播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这样一个活动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说有购买月饼送礼的需求呢，其实是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因为呢，我们都测评了好几款月饼之后呢，就选定了我们上品超群这个食品厂的新桥月饼，以及是盛会食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是猫山王，是真真正正的猫山王，配料表写着猫山王榴莲肉的并不是说打擦边球那种所谓的榴莲月饼。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仔有这个购买需求的朋友仔，都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看看我们的商品，又或者是不需要的那都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思明一起倾倾偈啦。想听什么歌直接在评论这里告诉我都 OK 的。是啊，主要都是想大家入来倾倾偈这样咯。首先进入正题先啦，第一首歌曲是富贵点播的《查无此人》，是郭富城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听啦。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查无此人》，是郭富城的作品，亦都是富贵的点播歌曲。你说你想听是不是？好了，我帮你播了啦。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反正呢，就我睇呢，其实佢嘅评论相对嚟讲唔算好多㗎喎，但係呢但係呢，好似有共鸣嘅朋友仔都唔少咁样，个个都係发表咗好长嘅一段评论。咁实际上呢首歌呢係97年已经发行咗啦，佢今已经哇29年啦。其实好似第一次有人喺我直播嘅时候点播呢首歌喎。我欢迎大家嚟分享自己压箱底的好歌，又或者是在歌单入面很少跟人讲，又或者是想大家跟自己一起收听一起产生共鸣的歌曲，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当中发表评论，是啦，这样我们一起听，其实都是一种缘分啦，是不是？好啦，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啦，报时及宣传过后我们再回到直播节目当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他们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4: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5: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4: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宣传以及报时过后，晚上的10:35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其实在我看来呢，其实10:30之后呢才是算是真正节目开始。是啦，因为上一个小环节一个小 part 啊，基本上只有7-8分钟咁样嘅啫。但是呢，我哋10:30之后有足足半个钟嘅时间可以同大家一起听歌仔倾偈仔。好，你上个星期一帮雪莹买咗两盒，都系10:00收到，系咪？即系咧，佢听日早一早咧就会发货噶啦，但系咧9:00收到就有少少为难啦。我谂快递哥哥应该都冇送得咁快吧？系啦，我怕你耽误咗你送礼啊！我当然可以咁样讲嘅，我当然可以好虚假咁样讲，你落单啦，你落单啦，听日你会收到嘅咁，但系我唔想啦，系咪？听日9:00，诶，费事啦，比较胡说八道吓，大家去闹佢，吓我。是啊，时间紧迫啊，所以呢即是为求保险啦，我不想你冒这个险啊。是啦，听日你直接去，你现在直接买啦，我们下次都有机会的，下次吓，不紧要不紧要。是啦，真是你听日送礼更加重要。好啦，回到正题啦，我们回到正题啦。下一首歌曲吓，下一首歌曲是威里点播的情非得已哦，点解点呢首歌嘅？有咩故事或者系有咩原因啊？可唔可以喺评论呢度话俾我知，亦都话俾大家知啊？

大家真系倾得好热烈啊！哎呀，你哋中意倾咩就倾啦，我冇所谓啊，中意倾咩都冇所谓。点你首主题曲好啦？你首主题曲系咩啊？我知道富贵首主题曲系红日大眼睛。好啦，我睇你功嚟，而且你都好少点歌，我而家就搜一下吧，马上送俾你。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6: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7: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6: 那大海龟呢？
7: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6: 小鱼总可以了吧？
7: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6: 那你想变成什么？
7: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6: 海豚啊，真好。
7: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8: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8: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仍然系思明陪伴住大家。咁啦，喺报时以及系宣传嘅呢个间隙咧，思明一直都系喺视频直播间同大家互动紧噶，交流紧噶，所以咧。不要犹豫，系啦，快啲嚟到直播间同思明倾偈，或者系点播你想听嘅歌啦。好似刚刚咁啊，我哋播咗咁多首歌，其实都系直播间嘅朋友仔点播嘅歌曲。系啦，如果你话哎呀，其实我有想听嘅歌，咁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嚟到我哋高腰电台外加1059嘅直播间当中。系啦，点播你想听嘅歌曲冇问题噶，欢迎入到直播间嘅各位街坊朋友吓，欢迎阿祥，欢迎羽毛球啊！欢迎我对拖鞋会发光、哦、想点首许如云美梦成真没问题，我们排排队一首首慢慢来先、是咯，接下来的一首歌都是你点的、叫做 Fly 飞翔 Vivian Lu 唱的歌曲，一起听一听吧。

一首许茹芸嘅歌曲吓，《美梦成真》。既然系咁，我哋紧接住都用一首佢嘅歌曲《泪海》嚟结束今晚嘅节目，如何呢？多谢大家今晚嘅陪伴，不知不觉间我哋嘅直播一个半钟啊，话咁快就过去啦。系啦，唔紧要吓，我哋周一至到周五晚上嘅十点至到十一点半钟都系有直播嘅，以及系下昼三点至五点都有我哋嘅大货专场。听日下昼三点至五点，思明仍然都喺直播间等住大家。记住啊，系下昼三点至五点，听日下昼三点至五点啊，我等你哋嚟啊！好啦，最后嘅歌曲，晚安，早啲瞓。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六。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今日到18号，我省大部市县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部分的市县间中有雷阵雨，雨势逐日趋于减弱。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文千岁和梁兆森所演唱的柳毅全书之一和之二。

0: 吓、啊，
1: 你何知此花何名？
0: 哦，我见此花娇红欲滴，甚似公主花容，故而相赠。实不知此花何名啊？
1: 恩公，此花名叫海底桃花，又名合欢花。海国森林，凭此互通情愫。
0: 哦。

0: 人公
1: 啊，
0: 来此乃是仙凡交界
1: 啊。哦，仙凡交界啊，
0: 相思岸上道别你，水底人间泪湿衣，仙草一枝还赠你，愿君别后长相思，
1: 长相思。

0: 与鸟雀搏斗一杯，为恩公饯别。
1: 如此说，公主请。

0: 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0: 长江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
4: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我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7: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9: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4: 今天湛江、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省委人大工作会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
4: 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圆满收官，6693件作品秀出全民 AI 创造力。
0: 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启动。
4: 八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任轩报道。
5: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优势，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底气，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加强和改进我省人大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

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民主发展新路径，有效打破了民主垄断，确立了民主评价新标准，极大丰富了民主内涵，创造了民主实践新范例，有力引领了民主话语，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准确理解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丰富实践支撑和有力法治保障，结合广东实际，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持续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精心组织做好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充分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着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我省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全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积极创新丰富立法形式，不断提升立法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任务和民生关切，进一步强化精准监督、跟踪监督、协同监督，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完善联系代表工作机制，优化履职服务保障，推动各承办单位办好办实议案建议，持续丰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建强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强化创新探索，深化与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的融合互促，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有力有效查民情、听民声、知民意，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人大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履职日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带头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宣传阐释、细化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发挥好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

0: 板这一工作主线，从使命责任发挥功效彰显优势上深刻认识打造省域样板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认真履行立法监督职能，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这一活力所在，开展好代表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单元民意收集、议事督办等作用，健全完善民生实事三重架构等工作机制，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紧扣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常态常效推进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14号至15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本台报道。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这一主题，从县域产业、体制改革、城乡融合、镇村发展等维度分享真知灼见，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脉支招，青年学者立足广东县镇乡村鲜活实践，开展交流碰撞。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3: 知识生产力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广东来讲其实是有很多优势，因为我们的珠三角地区智能农业呀、数字农业呀这块技术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但怎么样把这种技术的层面落到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这个是我们要探索的。
2: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小薇。
4: 城乡融合的主引擎还是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来缩小城乡的鸿沟，广东省建立这一个县域和乡镇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型，基于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搞清楚我们乡镇和县域发展的一些基础数据，推动或汇集这一种人才、技术、资源来赋能我们的乡村的发展，这样来缩小我们的这一个城乡的差距。
2: 揭阳产业特色鲜明，县域镇村实践丰富，当前正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和美揭阳建设，既有一化一海五优特等产业探索，也有古城活化、城乡风貌提升等鲜活样本。会前，与会专家学者走进揭西县产业园、普宁南溪水乡、揭阳古城等地调研。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鸣。
5: 片区化组团式发展的一个关键，这里面最关键还是要形成有效的产业，打造我们这个有效的产业集群，特别我们揭阳探索出的一个有效的模式。
2: 揭阳普宁市南溪水乡田园水经济产业融合建设项目负责人温喜文。
6: 南溪水乡呢，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以里带农的这么一个项目，农民呢通过种植，对吧，村集体呢通过代销，旅游开发以后呢，更多的那些项目群体呢认识到我们这个农特产，开展的游船、徒步比赛、民宿都可以带动那个村集体农民的收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安全，设置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本台报道，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400多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徐勇：
8: 以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安全主要是在数据库啊、操作系统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啊、数据的安全、算法的安全、模型的安全是越来越重要。
2: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克晶：
9: 这样计划的角度上呢，会把这个教学跟竞赛尽量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竞赛和这个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和培养这个学生的真正的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能力。
2: 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集结线上线下超200家企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打通企业与人才双向通道。广州靖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智能官叶顺伟：
10: 智能体的安全的话，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缺的，从今年开始可能也会往智能体这一块的安全会开始招聘一些相关的岗位。
2: 托尔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系统架构师刘超：
11: 技术上的问题还得用技术来解决，包括异化风险的一些分析啊、预判啊，然后再加上对处置的一些策略的推演，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啊、数据分析啊，这些人才还是非常紧缺的。
2: 宣传周期间，9月14到9月20日，全省各地将通过万屏共闪、地标亮灯、 IP 联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浓厚氛围。
1: 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评颁奖活动14号晚在广州举行。本项赛事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以全民学习 AI、 全民了解 AI 为核心目标，让 AI 成为全民的创作工具，也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探索。本台报道。
2: 5月22日开赛以来，这场比赛已经热闹了近4个月，大赛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收到6693件成熟参赛作品，学 AI、 用 AI、 创 AI 成了许多人的新日常。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冷松：
12: 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而且呢，通过我们的传播量可以看到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作品呢都达到可以在大荧幕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水平，关键是体现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创作者们的这些层出不尽的这种审美力和想象力。
2: 本届大赛实现了跨年龄、跨职业、跨地域的全民参与，选手遍布全国各个省份，还有海外创作者投稿，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最年长的已经68岁。作品题材也十分丰富，神话预言、现实生活、智能体应用、 AI 原创音乐，样样都有。11岁参赛者杨朝志：
13: 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做出一个健康的饮食搭配的小智能体。做出这一个智能体呢，我想要让大家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饮食。
2: WAI 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林音：
14: 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和传统的影视还有真人的影视这样子去做对比，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就是可以替代传统的实拍，然后可能比实拍会更加的真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强的技术点应该是一个活人感。
2: 经过评审团层层遴选，154部作品最终获奖，其中一条作品点赞突破200万，10条作品点赞过100万，另有100部作品获优秀奖。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祥敏：
15: 继续要发挥我们真正的大众的他的这个智慧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未来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中国的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我们中国的表达的风格，讲述我们 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讲述中国的这个情感、中国的家庭这么一些作品能够出现。
2: 本台消息，昨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广东高校表现出色，30所高校的381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中山大学领跑全省，华南理工、深大、南科大等高校多点开花，十个学科跻身全球前十，广东持续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科创输送强劲科教支撑。
1: 昨天11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双节期间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畅游花城。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6: 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覆盖全市11个行政区，兼顾本地市民就近微度假与外地游客深度打卡双重需求。线路整体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寻幽四大主题，为双节出游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指南。现场还专门发布悠游两山赋能百千万引领区文旅推广全民挑战赛，把从化、增城等山地资源、乡村场景、镇村消费点串联呈现，引导市民游客从看景区延伸到进镇村、品特产、观新貌。珠江实业集团悠游两山项目青春推荐官徐伟渠：
17: 我们的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登录悠游两山小程序来去游览我们两山的风景文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全民挑战赛，我们有四大赛道可以任大家选择，也有多重的好礼等大家来拿。
16: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推介一批双节期间文旅新供给，形成多元立体的假日消费矩阵。广州黄埔福煦十二时辰深挖海丝古港文脉，以日间工业研学与夜间光影游船构建全时段沉浸场景。福煦文旅运营总监江冕：
18: 在国庆期间呢，也会搭配我们的福煦特别版的芭蕾舞，然后我们的现代舞、古典舞的融合，以及我们的 NPC 全程带您讲述我们福煦和前世今生的故事。
16: 广州白云月上白云间布局石井河水上观演，延伸广州夜游版图。第四届广州塔国际时尚周联动国内外设计与非遗资源，放大城市时尚辐射力。长靖羊城影像征集联合一票游广东平台，用来穗高铁票、机票、演出票核销换取权益，推动票根经济转化为消费入口。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森介绍，该公园推出国风主题的中秋游园活动及演唱会，打造户外潮流演艺地标。
19: 我们在游园会里面，我们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到时候会有一个1.2米的一个月饼，这个是目前来说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2: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运力与客流，持续推动运输组织与客流出行特征高效衔接，9月19号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新版运行图继续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的公交化开行模式，以及4+8编组列车混跑模式。根据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调休安排，广肇、广州东环城际铁路9月18号至23号执行 7.5 折票价优惠，9月24号至10月11号执行9折优惠，10月12号起恢复工作日每周一至周四执行 7.5 折票价优惠，每周五至周日执行9折优惠。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昨天在中山开幕，这是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将齐聚中山，共同研判产业趋势，推动政策交流，促进创新合作，凝聚更多发展共识。
1: 新闻浏览。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

0: 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0.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0: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陈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继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
4: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0: 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